0: 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1: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整点听到的歌叫做《我爱我在》，来自宋念宇。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我们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
0: 嗯，
1: 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
0: 没错，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浪漫这件事情。
1: 对，
0: 我们刻意把它放在了七夕的第二天。
1: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0: 用心之险恶，
1: 是不是用心之良苦还险恶。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
0: 嗯，
1: 你不同的年龄段对于

0: 浪漫的这种定义有发生改变吗？
1: 或者你有突然发现说，哎，其实浪漫不止于你曾经想的那样，它还可以是什么什么？
0: 现在的你对于浪漫是怎么定义？你觉得什么样的事情是比较浪漫？
1: 对，你是变得更成熟一些，还是更幼稚一点？
0: 有朋友就是上来我就觉得，他说浪漫个鬼哟，浪漫。他说昨天七夕节，然后呢，正好碰到家里人过生日，本来以为跟老公约好提前回家给家人过生日，结果呢，被他所谓那个甲方爸爸。对方在明知道他需要回家给家人过生日的情况之下，拉着去让他吃，请他吃，让他请客吃饭，而且对方还觉得，嗯，他请甲方爸爸吃饭是理所应当的，吃完饭了还得把他送回去。
1: 就是这个事儿让人搅黄了，
0: 对，就不高兴。
1: 原本好好的一天，人家是有重要安排的一天，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有朋友他说，大多数人的浪漫都是女生希望男生为他做些什么，想到这个就不浪漫了哈。我觉得男生本身不会觉得这是浪漫的吗？
1: 他可能本身是个男生，他可能心里没有任何对于浪漫的期待，好可怜。
0: 我不要你可怜我，我
1: 对，因为他这样讲就明显不，因为其实很多男生对于浪漫也是有期待的，而且男生有他自己对于浪漫这件事情的定义啊。
0: 因为我昨天有问丁俊，我说如果是说，比如说你，
1: 丁俊脸上就写了四个字，我要浪漫。
0: 不是，我就问他很务实的情况嘛，我就说，因为昨天不是那个七夕嘛，我说如果是你有女朋友的话，你女朋友跟你说，你说亲爱的，你可以给我送一个金项链吗？然后。你会送吗？
1: 你说索取啊？
0: 对，然后他说，这没什么不送的。我说，他说我可以送啊，就比如说被老婆被女朋友需要，这是一件，
1: 哦，
0: 他就觉得说是一件很理所应当，
1: 他其实自己内心当中也是有那种满足感的，对，
0: 对
1: 不对？
0: 就是他自己是
1: 被需要感。
0: 然后我说可是这么大的，他说那可能太贵，我今天实力不是很允许。他说可是戴上好看吗？
1: 因为其实现实当中，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环境里，有很多男生他也会主动说出他的需求啊。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就比如说马上要过什么节了，其实我很想要一个，
0: 你可不可以送我那个
1: 游戏机
0: 还是什么之类的，对，
1: 对
0: 吧？
1: 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在那样特别的日子提出需求呢？其实我觉得潜意识里也是对于就是想说。是一个仪式感，同时他又满足了我对于这件事的期待。
0: 对对对，嗯，所以我觉得可能男生愿意为女生做一些什么。
1: 你快想一下，你肯定也觉得有什么事儿在你身上发生，你也觉得很浪漫。
0: 对你 OK 的，你加油，
1: 对对，
0: 我相信你，宝宝。还有朋友他说，初中的时候陪着暗恋男生在网吧通宵，然后就睡着了。他把外套盖在我身上的时候，我觉得好浪漫，嘿嘿嘿，恋爱脑，暧昧。
1: 你刚刚发老公送你的口红，然后又发出这一条。
0: 还老公在外地，
1: 浪费死哦，
0: 在广州啦。
1: 我们节目这边提醒大家是可以全球收听的哦。
0: 我提醒，我提醒一下大家，可以全球收听的同时，我们主持人有的时候很容易生气，因为不要再把玩水打成漂流了，我就是求求大家了，求求你们了。哎呦，
1: 说了这
0: 么，人
1: 说跟你讲，已经快说了快一个月了，就跟你们说玩水玩水，不，甚至玩水不只是玩水。
0: 对，
1: 就
0: 是就
1: 你输入之后可以进入到我们那个关于本地生活的很多有很多优惠活动的群里面去。
0: 然后你知道有多好笑？有一些听众还骂，还是也不是骂吧，就是质疑我们。他们说
1: 表示不满，
0: 为什么输入漂流还没有任何的反弹？还说有回弹的信息。你掐死你去，气死我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关于那个浪漫啊，就是大家是怎么定义浪漫的。有朋友他说，昨天给老妈发了个红包，嘿，他居然一点表示都没有，红包也没收，直接忽略我。重点是他还发了朋友圈，啊，我真是心碎一地，出去玩属于半失联的状态。
1: 哦，就是妈妈本身是在外面玩的，无心顾及。
0: 我跟你讲哦，就是我发现一件事情，给长辈发信息打电话，他们要看心情。是不是能够接得到？看得到？他们不看手机的，你知道不？
1: 我跟你讲，我最近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里。
0: 你，
1: 就是，
0: 你本人吗？
1: 对，我老是漏回别人的信息。
0: 但是你看到了不？
1: 没看到。
0: 那你就是你就那边的，你跟我
1: 不知道为什么里，就从上周末、上周五开始，上周五下午的很多信息我都漏掉了。我一直到
0: 星期一。那就上周五你在忙呗。
1: 我没有在忙啊，我好闲呢。
0: 那就是太闲了。
1: 可能是因为中途有一段时间我睡着了，大概有两个多小时。
0: 哦，那有可能。
1: 然后可能就那两个小时当中呢，出现了很
0: 多
1: 的信息。然后我醒来之后就是按条回嘛，从早，从上到下，可能中途被什么打断了之后，在那之后的所有信息我就没有再看了。
0: 哦，对，因为就沉下去了。我懂，
1: 对，
0: 我懂。对对对对对，没礼貌就是没礼貌了。
1: 搞得我到星期一才开始回了人家礼拜五发的信息。
0: 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有安排大家去往云南旅行的线路，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六日游的行程。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扫码进群，详细的路线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可以抓住暑期的尾巴。因为在这个八月下旬给大家安排的价格也很便宜，高铁往返3680，飞机往返3980。然后如果是你想延伸的话，也可以延伸到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的八日游，它价格可能有一些变化啊，
1: 没错，
0: 但是的话肯定是价格是非常低廉的，就是很性价比超级高的。
1: 嗯，
0: 这次安排的是甄选20人的精致小团，一口价全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包括像保证，可以保证大家有到这个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就不用抢票。

0: 也不用碰运气啊，直接通过索道来安心登顶。另外呢，给大家安排的大巴车也都是那种非常舒适的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座位也非常宽敞。
1: 嗯，
0: 还有就是昆明的石林、大理、圣托里尼、理想邦，还有包括像洱海的巡游、大理的古城、丽江的古城、蓝月谷等等，全部都给大家有安排，而且还有季节限定的采菌子的体验。
1: 没错，
0: 全程给大家升级了4钻的酒店，特别安排有一个晚上的大理酒店的海景房。完事之后还有那个落日篝火音乐会。星夜自助 BBQ
1: 浪漫
0: 包括还有好、哦、真的好浪漫、
1: 哎、篝火星夜应该就点中了很多人那种浪漫的感觉，
0: 还有稻田旅拍两个浪漫，稻田本身就很浪漫了，
1: 对，
0: 然后
1: 又是关于莉莉周的一切，
0: 还有 对还有旅拍是不是另外还有给大家安排丽江千古情大型的这个演出，反正都有，两人同行历减100块钱。
1: 嗯，
0: 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
1: 对，
0: 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有任何问题可以去问一下客服哈。
1: 昨天去看了机器人总动员吗？
0: 我没有，今天在摇人，你们听见吗？
1: 摇人，
0: 在约人，我不想自己去看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哎，我真的很想去看一下，因为我觉得《机器人总动员》它就是很浪漫。
1: 对，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是浪漫嘛。
1: 是的，今天聊的是就是
0: 怎么去定义它的。
1: 你在你现在的这个人生阶段当中，有没有对于浪漫有什么新的想法？
0: 对，
1: 对吧？你觉得什么事儿？其实你以前觉得哦很平凡，可是现在你觉得这件事挺浪漫的。
0: 哎，《机器人总动员》它排片怎么样？
1: 我没关注哎。
0: 哇，这歌好听哎！用情快点推大，好浪漫哦！
1: 我用情付诸流水，
0: 救命啊！我要嫁给这张信哲。
2: 我用情付诸流水，
0: 好听，呜呼！
1: 我有在歌唱比赛唱过这个歌。
0: 啊，真的？
1: 对啊，
0: 你唱一句我听一下，唱那个副歌，就刚刚那个，快！
1: 我要把它关拉掉哎！
0: 不不，你唱。
1: 我用情付诸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听山盟还是曾经说过，字字都珍贵。
0: 好了，来结婚结婚，走走。什
1: 么呀？
0: 好了，
1: 因为我以前真的很喜欢唱他的歌，
0: 好好听哦。
1: 对，很好听的歌，
0: 你唱的
1: 虽然是老歌，但真的很好听。
0: 听我给大家唱一个。怎么样？怎么样？你们又爱上王晶了，是不是？无数次
1: 爱
0: 上王
1: 晶，好好好。
0: 哎呦，我有的时候就有那种优越感，你知道吗？就是大家都很爱王晶，就说能不能拍张照片给我看，王晶到底长什么样？然后想说，哎呦，我天天看我都太腻了。
1: 你转过去做节目啊，对着墙。
0: 多想转过去啊，颈椎不允许呀、啊。然后有听众他说。因为有一次工作太忙，无法参加朋友的旅行
1: 哦， oh.
0: 然后在加班的时候收到这种照片，算浪漫吧，虽然有点想笑，
1: 我觉得挺浪漫的，
0: 好笑。
1: 一张照片，如果你不把它放大的话，就是一张星空下，
0: 就是满是
1: 两个人在看星空的照片。
0: 然后你放大之后发现，就他的朋友在他们两个人旁边又画了个小人，然后上面写了他的名字，好可爱，
1: 对，画了一个类似于火柴人做的那种小人的样子。
0: 我觉得这个很浪漫，
1: 对，
0: 嗯。
1: 可是这两个人中，那两个人为什么要离得那么远哦？
0: 就是想说这样牵手啊！
1: 哦，
0: 王晶，快来快来！
1: 好漂亮哦，星空真的很美，
0: 是不是、啊？
1: 也算很浪漫哦。我觉得是朋友之间的那种浪漫。
0: 然后他们说爱上了，爱上了。王晶唱歌真的好好听，好听，爱听，多唱歌好吗？
1: 他们说，我刚刚还在回味王晶唱歌，突然塞纳说：“我给大家，
0: 可以跟你们来那个亚马逊漂流，目前在售的几款，认真听啊。亚马逊成人90，儿童48，两大一小195，听到没有？这个不吃烧烤的这一款啊，
1: 对，
0: 你去网上看一下。我是上周六去的时候，我当天看了一下。如果你当天去当天玩，你在大众点评的话，要卖到120多块钱一个人、这个真的价格非常。非常划算了，
1: 是的。
0: 然后另外呢，就是有给大家安排的是，就是漂流门票加自助烧烤的这个，成人是130，儿童是65块钱，两大一小295，也是非常低，大家任意去比价。
1: 没错。
0: 还有另外给大家安排的是南昌青莱溪水部落的那个，就是山间湖水，哎，那个
1: 啊
0: 哈也去了，
1: 对
0: 对，
1: 啊哈去了，对对，
0: 啊哈
1: 去了青莱溪。
0: 然后我也囤了，但我还没有去。两大一小188块钱，吃两餐自助烧烤，这个价格真的，你去对比好不好，宝宝、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九天漂流的，它是很刺激的那个漂流，199块钱，4人同行，大小同价，没有任何消费，
1: 这个、也很便宜。
0: 4个人200块钱不到，你真的好划算。它是那种高原峡谷的那种，而且我当时去那个亚马逊的时候人没有那么多、
1: 嗯、
0: 我觉得可能这两天它周末可能人就会越来越少了，
1: 对，因为现在天气有逐渐的变得没有那么热。
0: 对，
3: 所以有一些朋友就觉得说，哦，如果是这样的天气的话，在水里待太久，会不会觉得说对身体不好啊，或者什么的？有的人就会有顾虑嘛。
0: 对对对对。
3: 但有的人还是对于水这个水的世界趋之若鹜。
0: 因为其他不要输入亚马逊，哦，真的是你忘记唱歌，快点用心。
3: 输入亚马逊，等下我们就去找那个自助餐来赞助的嘞。
0: 输入的是玩水两个字，
3: 对对对，
0: 玩
3: 水
0: 两个字啊。哎，塞纳周末还去亚马逊不？这个周末约一下，抓住暑假的尾巴。这个周末我有一点想去那个。

0: 青莱西，
1: 青莱西，
0: 我跟你讲，他就是躲开你，
1: 我没有躲开
0: 你，
1: 我
0: 避开你。
1: 因为我只是玩过了，但是那天我去亚马逊的时候我稍微有点晕车，因为是朋友开车然后去开太猛、
0: 哦、
1: 我就没有去玩，但是朋友们去玩得很开心，就是有可以玩桨板的地方、
0: 嗯、
1: 然后还有玩那个窝囊漂流
0: 的地方，就是其实内容还是很丰富的，
1: 对，可好了，我觉得很好，然后我就在那里面吃西瓜，可几开心了，我天哪个天哪，
0: 对，输入的是玩水两个字、啊、
1: 玩水两个字啊啊哈说青莱西雾，这你真的打错了很多字哎，宝宝。他说真的超好玩，小孩子玩都不想走，是吧、
0: 哦？有一些可能是比较适合小孩，有一些比较适合亲子，
1: 对，
0: 然后有一些刺激的可能比较适合大人，
1: 对，都有都有。然后你们在群里面就不要出来了，因为我们就卖这两天，周四周五就这两天的时间啊，直接输入玩水两个字在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
0: 没错没错。
1: 然后到时候扫码进群好吧。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
0: 嗯、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今天聊的是关于浪漫这件事情。大家对于浪漫有什么新的定义吗？
1: 对，或者是说你不同的年龄段会对于浪漫，
0: 或者说你最近有没
1: 有
0: 真的觉得被做，或者说你对别人做什么特别浪漫的事情呢？
1: 对、嗯、都可以来说一说。
0: 有个听众说以前会觉得、哦、如果是送人礼物特别是生日礼物的话就要那种华而不实的，就觉得比较浪漫、
1: 哦、对。
0: 可是前不久呢就在那个抖音上看到一个说，闺蜜今年你生日我去给你杀一只土鸡，哇，我就顿时觉得说好浪漫，
1: 这个好，
0: 马上就发给闺蜜了。
1: 对对对，这个好，这个我觉得杀土鸡不错。
0: 可不可以做好或者煲好汤送来啊？
1: 可以，我觉得杀一只土鸡，它就是意思就，我觉得应该就是烹饪好了吧。
0: 哦，
1: 怎么可能送生的？血狐狸拉说来来，给送生日快乐。
0: 内脏要保，别
1: 还有鸡甲子。有朋友说好好听哦，同志们，我有一个 idea， 就是每天八点不是会放一首歌吗？我们就不要听那种机械冰冷的歌了，就王晶来唱这个时间段的歌怎么样？大家都有福啦。
0: 谁的 idea？ 谁是谁啊？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感觉有点像。
0: 哦
1: 电影里面周星驰排队买张学友演唱会的门票，粉丝都在喊、
0: 哦、
1: 张学友，突然冲出一位红衣大叔喊我爱黎明，所以娜娜不要灰心，肯定也有红衣大叔爱你的。是哪个红衣大叔？
0: 以后注意红衣大叔哦。
1: 好可怕。哎呦，所以会有人爱我是不是？
0: 会啊，很多人爱你啊。
1: 塞纳做兄弟在心中，有事电话打不通，这个讲过了没有啊？
0: 没有。
1: 太可笑了，你我这、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浪漫。
0: 嗯，
1: 建议你去三号码头。
0: 三号码头在哪？哦，你说亚马逊吗？
1: 我不知道啊。
0: 还是青莱西？
1: 我不知道啊。
0: 哇，金主好不好？
1: 三号码还是
0: 说
1: 你
0: 说话跟你的名字一样哎？
1: 似懂非懂，跟还是不懂，听不懂，宝宝。哎，有朋友他在问，他说，哎，真的会有人觉得演唱会现场求婚很浪漫吗？
0: 我觉得就是当事人吧，
1: 他自己可能不觉得很浪漫。他说，除了影响他人观演之外，根本不会有人觉得浪漫。我花钱来看演唱会的，谁有功夫看你求婚呐？
0: 包括去电影院，我有的时候也觉得可能
1: 会有人包下电影院
0: 打扰别人，
1: 对对，
0: 当然包下可以。但不要在真正放映的时候，
1: 嗯，
0: 因为其实也有人在真正放映的时候，
1: 对，那个
0: 就
1: 有一点，就
0: 是当然那个场合之下，人家也不好意思说就是扫你的兴或者什么，大部分人都不会，
1: 是是是，
0: 但其实我觉得多多少少会给别人带来一些影响。
1: 有朋友他说跟老公随军到南昌算不算浪漫呢？我觉得算，
0: 对，
1: 嗯，就是军属随军嘛，
0: 嗯，
1: 那你一个外地的朋友，你听我们节目，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哈倒哈哈吓倒？我是说，
0: 不会吧？
1: 会吗？就我们节目会不会有点就是还蛮好的？你现在就说，
0: 蛮好的。
1: 你现在就说，你作为军属，你说，你来说，我们信你的。
0: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很多的，比如说不管是节日啊，或者平日啊，你身边的人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让你觉得是浪漫的？
1: 对，
0: 你对于这种浪漫的认知呢？比如说以前十年前。更年轻一些的时候、嗯、和现在会不会有也有一些不一样和偏差呢？
1: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
0: 讲一讲。今天的话题就是这个。
1: 哎，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哎呦，忘记提醒大家啊，8:34大家8:30大家去秒杀。
0: 他们说我们最近听节目听的最长的一句话就是哦，忘记提醒大家秒杀。
1: 对，因为每次都忘记，你们也不提醒着我们。
0: 因为我们其实有跟大家笼统的说嘛，就是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的秒杀时间，
1: 是的，
0: 就是7:30。8:00、8:30和9:00，
1: 对，秒
0: 杀，接下来就是9:00。
1: 对，秒杀内容的话，今天是那个就是黑绷带面霜5毫升装，只要37.7元。
0: 对对对，
1: 反正这个点也过去了，跟大家笼统的说一下，直接输入969就可以了啊。
0: 没错没错。
1: 然后那个，那我就顺带手把这个播了吧。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我们潮台969官方商城潮台好物目前有给大家安排那个全新上线，然后礼遇七夕的活动有三重好礼。
0: 嗯。
1: 首先一个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立减77，全场都是通用的，而且越买越划算啊！同时呢，商城开启了这个七夕特惠的专区，专区里面所有的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什么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子、服装等等，全部都是77折。另外还有福利单品限时秒杀，秒杀最后。

0: 两天啊，今天明天两天，每天都会有一款福利单品，有的是7块7，有的是17块7、27块7、37块7，但是总之是非常超值的啊。
1: 嗯，
0: 参与的方式也很简单，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参与秒杀的活动。然后下一轮秒杀是在这个9点钟，
1: 提醒一下大
0: 家9点整，
1: 对，有足够的时间，大家可以定个闹钟或什么的，
0: 对，提前去填写好自己的收货地址啊。今天秒杀单品是赫莲娜黑绷带毫升5毫升啊。
1: 今天有这么难秒吗？我等下去秒一下看。
0: 今天好多人都说秒不到，
1: 今天大家都说秒不到。
0: 对对对，因为市场价单品要卖到100多，虽然五毫升很少，但是那个本身它这个黑绷带就很贵的。
1: 就是你大家旅行可以用，
0: 然后今天只要37块7，
1: 或者说以前没用过，你可以尝试一下说，
0: 哎，
1: 这个到底效果怎么样啊？等等，
0: 就怕大家秒不到啊，不是说你们。然后另外给大家来推荐一款这个雅诗兰黛的5件套增量版的套盒，
1: 没错，它也是我们在现在活动期间特别特别划算的，因为它可以享受双重优惠。
0: 对，它怎么双重？首先呢，它是在这个爆款专区当中7.7折。的优惠，
1: 嗯，
0: 然后它这个你在市面上去买，我先跟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什么，有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洁面150毫升，然后它是一个5件套的这么一个礼盒套装，
1: 对，
0: 完事之后如果这一盒的话，你到外面去这个官方商城去买或者什么的话，就大几千肯定是要的，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我们的日常的商城的日常价格是119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礼遇七夕的活动，在7.7折的基础之上再减77块钱，就是优惠是层层叠加的，这样算下来整个雅诗兰黛的5件套到手只要846.23元，就是相当于你打完折之后再有一个这个减免77块钱，就很划算。
1: 是
0: 的，你是从洗脸到完事儿全部都
1: 一整套全部搞定。
0: 对，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进行下单购买。
1: 是的，
0: 然后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拿得出手啊，支持溯源，品质是有保障的，
1: 嗯，
0: 套盒包装，它里
1: 商城还有很多东西，大家只要回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了。
2: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FM 96.9，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领清凉喽！浅滩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毯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王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2: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潮台969。
1: 潮台969继续回来收听到的是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我们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淡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
1: 今天聊一聊关于浪漫这件事情，大家对于浪漫的认知现在是什么？你觉得做什么事儿对你来说挺浪漫的？
0: 对，
1: 对目前的你来说挺浪漫的呢？
0: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就是哪种事情或者哪些状态会让人觉得说，哦，其实我还蛮浪漫的。
1: 因为我们发现说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认知是一直在改变和流动的。
0: 对，
1: 就你以前觉得特别浪漫的事，你现在可能觉得说好像不用这样。
0: 有朋友他说，结婚20多年的中老年夫妻能每天都能相互撩对方，觉得好浪漫。相互撩对方，
1: 撩对方是怎么个撩法呀？
0: 就是诶，
1: 不是这样。哇，你真的好像不太
0: 会。不许过去，
1: 不许过，就是比如说在那个生活当中突然有一点这种，我觉得也算。
0: 那如果
1: 就挡住他的，就比如挡住他的去路。
0: 哇，我好想让我去演，好不好？周凡在最近演什么短片啊？让我去演吧，我又很会演。
1: 周凡那个有点高级，算了。
0: 没关系，我演低级都 OK 的，你看我演得很好的。
1: 因为昨天节目快结束的时候，赵涵就突然就是邀约我们去吃早餐，
0: 对，
1: 就去吃那个旁边的那个马打滚的那个豆花，
0: 对，
1: 因为我们经常去买那个咸豆花吃，然后上一

0: 次也约过一次，然后塞纳本人
1: 我就开错了路
0: 就是距离我们大概只有200米、
1: 哎、
0: 他开错路开过了，
1: 我就开过了。然后昨天王晶他说你那个我昨天我们三个人分别都问了说不会开错路吧因为我昨天就是下了节目之前王王那个周凡就发现说去吃咸豆花吧，我说好呀，然后我说完之后我就说哎王晶我不会开错路吧，然后说时迟那时快，那个周凡发个信息说你不会又开错路吧，然后王晶说你跟着我走，结果王晶你知道吗，简直是在羞辱我，他开得极慢天哪极慢哦，我又不是不晓得驴打不是马打滚在哪儿，我只是开错了路而已。
0: 对啊，所以啊就是晓得你还是会开错路，所以我必须保持在一个阻拦你的状态下把你带到那里才安全。
1: 什么叫
0: 我用心良苦，我
1: 你唱那个歌我用情付诸流水快点，
0: 用心良苦不是我
1: 用心，那也是啊，付诸用心良苦怎么唱，
0: 你说你
1: 想要掏，
0: 对啊
1: 快快快唱快唱快唱，
0: 别
1: 有冠名我们就就骗他
0: 田丽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你认为的浪漫。
0: 对、哦、我觉得这个人说的首先他有个特别有趣的朋友、
1: 嗯、
0: 然后这件事也真的挺浪漫的、嗯、
1: 那你说一说。
0: 他说浪漫就是朋友和我两个人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哦，
1: 对，
0: 我们异地相约看一场电影、嗯、不同的电影院相同的时间然后邻座的位置、
1: 啊，
0: 然后等我到电影院去看电影的时候我就提前坐进了影院，他就跟我说完了完了快迟到了还有几分钟，然后开场一会儿我就看到有个长得很像的人长得跟他很像的人进来，那个人还一直看我耶，我就好奇怪，我说这个人干嘛一直看我啊，我旁边的位置呢还有一个陌生人坐了下来耶，他就示意我坐到他边上，事后呢我就发现说那个人就是他。
1: 哇！
0: 然后之后他跟我说他其实当时忘记了带卫生巾想叫我带不敢说怕被我发现，我就觉得又感动又好笑又很浪漫。
1: 哦，对，我觉得是浪漫的，
0: 我觉得是因为他有一个有趣的朋友。
1: 对，就是、
0: 我们下次来聊一聊你身边有哪些有趣的人吧。
1: 哎，好多无趣的，不是，我就说聊不藏去了，因为好多人，你让他想的又想不起来了。
0: 我觉得这个就真的很有趣，他的朋友。
1: 对对对，这个算是有趣。嗯、但是我又跟我姐姐就是隔空逛街过，就是因为商场里面的那个品牌都差不多嘛，然后我们就说、
0: 哦、
1: 好，那我们现在就打电话，边打电话边去逛街。现在你去哪个品牌？好，那我也去那个品牌。你看到那件衣服我没有看到，你去找，真的很好，适合你。然后
0: 所以你们是一直开着视频在聊天是不是？
1: 电话
0: 电话，
1: 嗯，就戴着耳机。然后
0: 店员会觉得你们很奇怪，以为你是总部派来的什么人呢？
1: 不会啊，因为我没看到那一件啊，然后去问店员什么之类的、
0: 哦、
1: 还有朋友他说马打滚的猪血粉好吃，
0: 因为我本人是一个没有特别喜欢吃猪血粉的人，但我有尝过还不错、
1: 哦、对对对对、嗯、还可以，我觉得他们家猪血粉还挺好吃的。
0: 但是昨天那个咸豆花我是一直觉得很好吃、嗯、
1: 咸豆花好吃，
0: 对啊，然后昨天那个拌面也比以前好吃。
1: 王晶说因为我其实早点已经吃过了嘛，我完全9:30去就是为了打个底儿。然后王晶就说、
0: 嗯、
1: 哇今天拌面好好吃啊，我又没点拌面，我就说嗯，然后我就尝，
0: 我话音未落我就知道，我就他就开始从那个抽筷子
1: 尝了一口，确实还挺好吃的。
0: 对，
1: 然后我们有一个去往云南旅游的线路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了解一下、
0: 嗯、
1: 我们去到的是彩云之南，快点王晶继续唱唱出来。
0: 我虽然歌库是比较丰富但也不是每一首都能唱一下
1: 这次跟大家去到的是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六日游，然后这次行程是那种20人的精致小团，纯玩团，一口价全含啊，就杜绝任何的隐形消费、
0: 嗯、
1: 给大家安排的是携程四钻酒店，会有一个晚上大理酒店的海景房。哎，刚是不是有一个听众他说他觉得这次酒店不是特别好，但是好像真的是每个人主观判断不一样。
0: 之前有听众说有还不错、嗯、
1: 对对对，大家去详细的去问一问看啊、
0: 嗯、
1: 就大家如果是对住宿可能有品质方面的要求，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可以升级的。
0: 你可以其实在群里先了解一下说我们住在哪儿，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你自己可以先去查一查等等、嗯、
1: 对，你觉得不 OK 的话一定是可以升级的。
0: 其实我们这个团里面有很多内容是比较机动性的，就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做选择。
1: 没错没错，因为它除了常规团、
0: 啊、
1: 精品小团之外，私人定制也是可以 OK 的啊、
0: 嗯、
1: 有给大家安排昆明石林，然后季节限定的采菌子的体验，大理圣托里尼理想邦，洱海巡游，蓝月谷，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反正就这些有标志性的地方全部都会去到。
0: 没错，
1: 赠送整团的 vlog， 另外还有丽江千古情的大型演出，还有落日篝火音乐会，星夜自助 barbecue 之类的吧，反正就非常的丰富。稻、
0: 嗯、
1: 田航拍旅拍，反正就是什么都给大家包含了，
0: 跟当地那个氛围非常契合的一些内容都安排给大家。
1: 是的，截止到8月30号之前出发的话，高铁往返3680每个人，飞机往返3980每个人、
0: 嗯、
1: 也可以延伸到香格里拉、泸沽湖啊、西双版纳八日游等等。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其实就是全部都包含在内的纯玩团。
1: 是的是
0: 的、
1: 啊、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直接去问一下客服啊。
0: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聊一聊关于浪漫这件事情，大家觉得现在你对于浪漫的看法有没有改变？
1: 对、
0: 嗯、
1: 有朋友他说那个时候我跟我老婆谈恋爱的时候呢， 他是跑车的嘛，他是往返北京、南昌、吉安、
0: 哦、
1: 然后他那天晚上是从南昌回，
0: 是列车员吗？
1: 应该是吧，
0: 可能、哦、
1: 从北京回南昌。然后呢我是从北京，从南昌去北京出差，我们凌晨就约好，微信有实时共享位置嘛，约好大概几点钟可以相遇。
0: 哦，
1: 哦，擦肩而过那种是不是？他说我们就在那个微信共享位置靠近的地方截了个图，我就觉得挺浪漫的，
0: 是还不错，
1: 我觉得想想还挺好的。
0: 对、嗯、可能有可能不是说真的去见到面那种，
1: 对，
0: 但好像就是我们有在这个空间里同时停留过、
1: 嗯、是的是的、嗯、是的。
0: 那个词叫啥来着？
1: 叫做天涯共此时，
0: 一个听起来曾经一度给大家带来一些不好印象的词。
1: 什么词？
0: 时空伴随者。
1: 哦对哦，时空伴随者，是是是。
0: 对，
1: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娜娜你真的好适合演员外哦
0: 他就是他，我跟你讲，他的那些招数，比如说聊到一些，比如说什么撩人啊什么的，
1: 嗯、
0: 他的招数就是员外。
1: 我戏路好像是比较，
0: 我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员外的灵感呢。以前的影视剧当中也没有那么多员外，小品里有一些。
1: 哎、你有没有听说那个，就是他们说横店最近可以就是可以量身为你打造短剧，
0: 可以。
1: 我觉得我就要去演员外，然后就那样衣衫还不整，然后哎，
0: 衣衫不整的员外。
1: 他说是在花园里跟夫人们嬉戏的员外，要你管啊？这在夸我吗？
0: 夸你啊。
1: 他说谢谢你精灵。
0: 对，
1: 嗯，他说潮派早餐的主持人好欢乐啊，让我一整个早上心情都很好，谢谢你精灵。
0: 对，他昨天也谢了你一遍，
1: 谢谢你。还有听众他说以前自己特别喜欢收集一些做工很精美的发卡文具，然后穿漂亮的裙子，感觉能够得到自己喜欢的物品，就是很浪漫。然后逐渐长大之后就发现开始去慢慢发生变化了，对于这些的要求越来越低，平时很少会去戴那种发卡，如果需要把头发扎起来用红色或黑色的头绳就觉得很好看，只要干净就可以了。到了夏季也很少会穿裙子，嗯，更加喜欢穿运动裤、牛仔裤。只要是每一天过得很开心，遇到事情身边有人可以帮助，然后随时可以听到自己喜欢的音乐，吃上要吃的美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会觉得生活好浪漫，很幸福。
0: 对，就是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他很懂得如何满足自己，
1: 对，
0: 在满足自己的前提之下，他其实就会觉得他收获的很多东西都是浪漫的。
1: 对，是的、
0: 嗯、浪漫好像就是逐渐对大家来说变成了一种生活形式、生活方式。
1: 对，
0: 对吧？
1: 就是每个人的感受
0: 不
1: 一样，不
0: 是说一定是别人赋予你什么，
1: 对，不一定
0: 自己也可以赋予自己，
1: 非得是爱情，也有可能是生活当中那种自己给自己的小浪漫、啊、
0: 对，
1: 对不对？跟这个听众说的很好、嗯、然后那个来宝宝们想要那个我们省台吃喝玩乐有那个非常便宜的价格的朋友想进群的、
0: 嗯、
1: 说的是玩水两个字，听出主持人生气了吗？
0: 压住自己心里的一些怒火，是不是？
1: 你也知道精灵本人就是有点情绪不是很稳定。
0: 我跟你说精灵脾气更差。
1: 有多差？那你讲讲，你说你现在说有多差，你说，我现在就听着你说。
0: 因为精灵他本身的声音听起来不是像塞纳这种就是特别甜美的
1: 亲切感，
0: 就是有亲切感。
1: 再说还有什么的，
0: 就是那种会让大家觉得说哇好像很容易跟他做朋友。他本身声音是有一点点
1: 美丽的，
0: 就有点距离感的。
1: 谁？
0: 精
1: 灵。对
0: 对
1: 对，精灵是有点距离。
0: 所以他如果生气来那可不是简单可以解决的，
1: 喷火他直接走前面的机器全部烧坏了。
0: 所以大家回复关键字
1: 输入玩水，
0: 仔细听我们讲好不
1: 好，对，输入玩水两个字、嗯、不是亚马逊宝宝，听出主持人有一些生气了。
0: 我们讲怪就怪了，现在就发送这些东西流量耗费的太少了，
1: 是是是，
0: 以后就是两个字我们就耗你一句，
1: 你也太多了吧，根本卖不出去，我们
0: 干脆不敢乱写了吧。
1: 你说就好像那个原来发电报一样，
0: 就大家现在就是觉得不就随便发一个哦错了是吧，要重发嘛，
1: 对，
0: 就这样了，
1: 是啊、嗯、又不花什么钱。下次发错就直接把那个钱打到我们主持人账户里面去，精神损失费
0: 可以。
1: 有朋友他说什么塞纳更适合演可云，
0: 可云他应该也蛮擅长那种的，
1: 很擅长，我擅长演一些疯疯的东西。希望有一些慧眼识珠的导演作为我的伯乐。然后还有听众他说前年花一天的时间来回1100公里瞒着老婆把丈母娘接到南昌。
0: 哦
1: 哇哦，
0: 这老婆应该当时就是绝对是要哭哭哭一下，
1: 你说你把她接来好不容易不用让她再管我了，
0: 你说哪个来了
1: 能不能用我还哪个
0: 我家就住在也过
1: 到哪里
0: 跑掉
1: 迅速去内蒙古，
0: 我觉得这很厉害呀，
1: 这个算浪漫，
0: 对
1: 不
0: 对，
1: 对，有朋友他说、嗯、我老公是爱闹我的，
0: 哦，爱闹你
1: 一点都不会浪漫哄人，爱闹我是，
0: 可是对他来说可能他觉得闹你就是一件
1: 闹你是恶作剧的意思吗还是什么？
0: 我觉得比恶作剧要轻一点，没有到恶作剧，
1: 不让你睡觉啊，就一睡觉就、哎、就闹你这样子，那就很烦了。还有听众他说我最近这几年哦，
0: 不然闹我后面有一大段，你干嘛不念人家、
1: 啊、我没说完呢。不 是因为因为王晶，你看你看，
0: 我知道你不点进去看一下呀，
1: 我以为就是这些字，不要打那么多空格了。好好好，那时候我老公是爱闹我的，一点就不浪漫，不浪漫，不会哄人。有一天回家，我在按电梯等他，他停车好久才过来。我说我久等了，你要说公主请上电梯，他不说话，然后就在家门口，他说公主请开门，公主请喷鞋，给我气的。主要是我是我们家的喷鞋官啦，他手上一般有重物，是搬重、
0: 哦、
1: 是搬运官，不方便操作，
0: 就他就不在你需要他说那句话的时候说，在其他的时候说。
1: 你们家应该叫府邸吧，就怎么那么多官呢、啊、还搬运官嘞。哎呦，性命这个事我等一下讲吧，
0: 下
1: 今天聊的话题是跟大家聊一聊
0: 关于浪漫这件事情、
1: 就是大家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时期有定义不同的浪漫、啊、
0: 对于浪漫，比如说你最近接收到你觉得特别浪漫的一个

0: 南方小禾帽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潮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5: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奇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6: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7: Ready Go
6: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8: 潮派早餐，欢迎大家回来，今天最后一小段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晶。
9: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关于秒杀那个事情吧，因为我们还有不到7分钟的时间，
8: 对，
9: 下一轮的秒杀又开始了。9点钟会有一个秒杀，秒杀到的是我们潮台969官方商城给大家准备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
8: 没错，
9: 市面上要卖到100多，然后今天秒杀福利价格只要37.7块，
8: 对，
9: 这个价格是非常超值的，因为最近我们正在做这个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礼遇七夕节，正好碰到七夕节嘛。
8: 礼遇七夕大家知道了，昨天七夕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们这个活动到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也要结束了。
9: 是的，秒杀今天明天最后2天的时间了，
8: 对。
9: 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进入商城之后呢参与秒杀活动、可以用这种非常超实惠的价格来下单自己心仪的一些商品。
8: 对，当然大家事前要准备好，就是比如说地址栏填好啊、
9: 是的，
8: 所有一切准备就绪，到时候你只要需点击确认和付钱，
9: 没错，
8: 就比较快速可以秒杀到我们
9: 的
8: 东西。
9: 下一个秒杀点位是9点整，大家定好闹铃啊、除了这个秒杀之外呢，我们商城还会有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立减77全场通用的这个活动，还有商城同时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的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又到我们的好物购物时间了，咱们今天赛老师给咱们带来什么好礼物呢？
1: 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娜。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首先一个啊，单笔订单，如果你实付满每满777块钱的话，会直接减免77块，就是你越买越划算，非常非常的划算，全场通用的。同时呢，商城也给大家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就是专区里面的爆款的商品全部7.7折，是不是很划算？你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还有包括鞋子啊、服饰之类的，全部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价格很便宜，比如说啊，只要7块7啊、17块7或者是27块7等等，你就可以秒到超值好物把它带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之后呢就直接给大家折算了，非常的省心又省钱。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然后你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秒杀的活动了。比如说咱们三伏天，哎，特别的湿热，特别的难熬，脸蛋出油又缺水，然后呢，如果你选不好面霜的话，厚厚的浮到一脸，就觉得说很黏黏糊糊的闷脸，对吧？而且呢，它只是表面的补水，根本就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深层次补水的作用。而我们今天潮台好物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不仅仅给咱们的表面啊进行一点补水就完事儿，它是真的把那种营养啊、水分啊喂到你皮肤的这个基底层里面，所以帮助你的皮肤自己学会去存水，而不是把那种啊面霜的那种油啊、腻啊浮在表面上那种假滑。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一下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的话，你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目前给到大家两个肤质的版本啊，就是适配于不同的肌肤需求。你比如说你是哎干皮，你就可以用滋润版，对吧？牢牢锁住水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说哎有点潮啊、燥啊，就很不舒适那种感受。如果你是油皮的话，就可以搭配一下清爽版。清爽版的话，它就是比较适合油皮啊、混油皮，这样上脸之后呢，透气不闷肤也不泛油。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份，我们潮台好物上线。变了福利价，赶快啊，到手只要199块钱，非常划算。蚂蚁溯源可以进行查询，品质也有保障。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大家就可以到官方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暂时就到这里。
2: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selfish。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3: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0: 好了，又到咱们的潮台九六九购物的时间了，咱们好物尽享，看看赛道老师给咱们推荐什么好东西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我们潮台九六九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首先一个啊，单笔订单，如果你实付满每满777块钱的话，会直接减免77块，就是你越买越划算，非常非常的划算，全场通用的。同时呢，商城也给大家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就是专区里面的爆款的商品全部7.7折，是不是很划算？你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还有包括鞋子啊、服饰之类的，全部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价格很便宜，比如说啊，只要7块7啊、17块7或者是27块7等等，你就可以秒到超值好物，把它带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之后呢就直接给大家折算了，非常的省心又省钱。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然后你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秒杀的活动了。比如说咱们三伏天，哎，特别的湿热，特别的难熬，脸蛋出油又缺水，然后呢，如果你选不好面霜的话，厚厚的浮到一脸，就觉得说很黏黏糊糊的闷脸，对吧？而且呢，它只是表面的补水，根本就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深层次补水的作用。而我们今天潮台好物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不仅仅给咱们的表面啊进行一点补水就完事儿，它是真的把那种营养啊、水分啊喂到你皮肤的这个基底层里面，所以帮助你的皮肤自己学会去存水，而不是把那种啊面霜的那种油啊、腻啊浮在表面上那种假滑。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一下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的话，你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目前给到大家两个肤质的版本啊，就是适配于不同的肌肤需求。你比如说你是干皮，你就可以用用滋润版，对吧？牢牢锁住水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说有点潮啊、燥啊，就很不舒适那种感受。如果你是油皮的话，就可以搭配一下清爽版。清爽版的话，它就是比较适合油皮啊、混油皮，这样上脸之后呢，透气不闷肤也不泛油。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份，我们潮台好物上线。变了福利价，赶快啊，到手只要199块钱，非常划算。蚂蚁溯源可以进行查询，品质也有保障。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大家就可以到官方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暂时就到这里。
2: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3: 潮台969潮音乐，
4: 人生李记这首双语声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与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0: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省内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0: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0: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6: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7: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
8: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9: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1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1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猴桃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3: 潮台。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0: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5: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6: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4: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潮台，
2: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又到咱们969的购物时间了，咱们听听三大老师给咱们大家带来什么好礼物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首先一个啊，单笔订单，如果你实付满每满777块钱的话，会直接减免77块，就是你越买越划算，非常非常的划算，全场通用的。同时呢，商城也给大家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就是专区里面的爆款的商品全部7.7折，是不是很划算？你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还有包括鞋子啊、服饰之类的，全部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价格很便宜，比如说啊，只要7块7啊、17块7或者是27块7等等，你就可以秒到超值好物，把它带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之后呢就直接给大家折算了，非常的省心又省钱。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然后你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秒杀的活动了。比如说咱们三伏天，哎，特别的湿热，特别的难熬，脸蛋出油又缺水，然后呢，如果你选不好面霜的话，厚厚的浮到一脸，就觉得说很黏黏糊糊的闷脸，对吧？而且呢，它只是表面的补水，根本就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深层次补水的作用。而我们今天潮台好物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不仅仅给咱们的表面啊进行一点补水就完事儿，它是真的把那种营养啊、水分啊喂到你皮肤的这个基底层里面，所以帮助你的皮肤自己学会去存水，而不是把那种啊面霜的那种油啊、腻啊浮在表面上那种假滑。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一下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的话，你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

0: 对了，目前给到大家两个肤质的版本啊，就是适配于不同的肌肤需求。你比如说你是干皮，你就可以用滋润版，对吧？牢牢锁住水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说有点潮啊、燥啊，就很不舒适那种感受。如果你是油皮的话，就可以搭配一下清爽版。清爽版的话，它就是比较适合油皮啊、混油皮这样，上脸之后呢，透气、不闷肤、也不泛油。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份，我们潮台好物上线了福利价，赶快啊，到手只要199块钱，非常划算。蚂蚁溯源可以进行查询，品质也有保障。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大家就可以到官方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暂时就到这里。
1: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又到了我们好购物时间了，咱们听听三大老师给咱带来什么好东西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娜。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首先一个啊，单笔订单，如果你实付满每满777块钱的话，会直接减免77块，就是你越买越划算，非常非常的划算，全场通用的。同时呢，商城也给大家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就是专区里面的爆款的商品全部7.7折，是不是很划算？你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还有包括鞋子啊、服饰之类的，全部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价格很便宜，比如说啊，只要7块7啊、17块7或者是27块7等等，你就可以秒到超值好物，把它带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之后呢就直接给大家折算了，非常的省心又省钱。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然后你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秒杀的活动了。比如说咱们三伏天，哎，特别的湿热，特别的难熬，脸蛋出油又缺水，然后呢，如果你选不好面霜的话，厚厚的浮到一脸，就觉得说很黏黏糊糊的闷脸，对吧？而且呢，它只是表面的补水，根本就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深层次补水的作用。而我们今天潮台好物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不仅仅给咱们的表面啊进行一点补水就完事儿，它是真的把那种营养啊、水分啊喂到你皮肤的这个基底层里面，所以帮助你的皮肤自己学会去存水，而不是把那种啊面霜的那种油啊、腻啊浮在表面上那种假滑。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一下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的话，你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目前给到

0: 大家两个肤质的版本啊，就是适配于不同的肌肤需求。你比如说你是哎干皮，你就可以用滋润版，对吧？牢牢锁住水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说哎有点潮啊燥啊就很不舒适那种感受。如果你是油皮的话，就可以搭配一下清爽版。清爽版的话，它就是比较适合油皮啊混油皮，这样上脸之后呢，透气不闷肤也不泛油。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份，我们潮台好物上线了福利价，赶快啊，到手只要199块钱，非常划算。蚂蚁溯源可以进行查询，品质也有保障。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大家就可以到官方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暂时就到这里。
1: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潮台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星星的人。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

0: 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1: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969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one 朝台。

0: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端去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5: Number one
6: 潮台，
7: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6: 969
5: Number one
6: 潮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96.9 96.9

0: 又到了咱们好物购物的时间了，咱们来听听三大老师给咱们大家带来什么好礼物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首先一个啊，单笔订单，如果你实付满每满777块钱的话，会直接减免77块，就是你越买越划算，非常非常的划算，全场通用的。同时呢，商城也给大家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就是专区里面的爆款的商品全部7.7折，是不是很划算？你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还有包括鞋子啊、服饰之类的，全部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价格很便宜，比如说啊，只要7块7啊、17块7或者是27块7等等，你就可以秒到超值好物，把它带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之后呢就直接给大家折算了，非常的省心又省钱。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然后你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秒杀的活动了。比如说咱们三伏天，哎，特别的湿热，特别的难熬，脸蛋出油又缺水，然后呢，如果你选不好面霜的话，厚厚的浮到一脸，就觉得说很黏黏糊糊的闷脸，对吧？而且呢，它只是表面的补水，根本就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深层次补水的作用。而我们今天潮台好物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不仅仅给咱们的表面啊进行一点补水就完事儿，它是真的把那种营养啊、水分啊喂到你皮肤的这个基底层里面，所以帮助你的皮肤自己学会去存水，而不是把那种啊面霜的那种油啊、腻啊浮在表面上那种假滑。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一下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的话，你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目前给到大家两个肤质的版本啊，就是适配于不同的肌肤需求。你比如说你是干皮，你就可以用滋润版，对吧？牢牢锁住水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说有点潮啊、燥啊，就很不舒适那种感受。如果你是油皮的话，就可以搭配一下清爽版。清爽版的话，它就是比较适合油皮啊、混油皮，这样上脸之后呢，透气不闷肤也不泛油。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份，我们潮台好物上线。变了福利价，赶快啊，到手只要199块钱，非常划算。蚂蚁溯源可以进行查询，品质也有保障。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大家就可以到官方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暂时就到这里。
2: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969。

0: 时报。
1: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心玉，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了。那像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微信以及官方商城呢，潮台好物是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呢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时间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来看看呢塞纳给今天带来到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首先一个啊，单笔订单，如果你实付满每满777块钱的话，会直接减免77块，就是你越买越划算，非常非常的划算，全场通用的。同时呢，商城也给大家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就是专区里面的爆款的商品全部7.7折，是不是很划算？你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还有包括鞋子啊、服饰之类的，全部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价格很便宜，比如说啊，只要7块7啊、17块7或者是27块7等等，你就可以秒到超值好物，把它带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之后呢就直接给大家折算了，非常的省心又省钱。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然后你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秒杀的活动了。比如说咱们三伏天，哎，特别的湿热，特别的难熬，脸蛋出油又缺水，然后呢，如果你选不好面霜的话，厚厚的浮到一脸，就觉得说很黏黏糊糊的闷脸，对吧？而且呢，它只是表面的补水，根本就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深层次补水的作用。而我们今天潮台好物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不仅仅给咱们的表面啊进行一点补水就完事儿，它是真的把那种营养啊、水分啊喂到你皮肤的这个基底层里面，所以帮助你的皮肤自己学会去存水，而不是把那种啊面霜的那种油啊、腻啊浮在表面上那种假滑。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一下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的话，你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目前给到大家两个肤质的版本啊，就是适配于不同的肌肤需求。你比如说你是干皮，你就可以用滋润版，对吧？牢牢锁住水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说有点潮啊、燥啊，就很不舒适的那种感受。如果你是油皮的话，就可以搭配一下清爽版。清爽版的话，它就是比较适合油皮啊、混油皮，这样上脸之后呢，透气不闷肤也不泛油。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份，我们潮台好物上线。了福利价，赶快啊，到手只要199块钱，非常划算。蚂蚁溯源可以进行查询，品质也有保障，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大家就可以到官方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暂时就到这里。
2: 乐意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0: 好的，谢谢到刚刚呢塞纳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潮台好物的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呢是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了我们主播呢是选品的调研，多方的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的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0: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七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

0: 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透支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5: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6: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7: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8: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9: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10: 嘿，969
11: Number One
10: 潮台，
1: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12: 96.9 潮潮的知识。
13: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10: 969
11: Number One
10: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横隔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稳稳落风的车去。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微信找到潮台九六九，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之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7: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8: 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又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

0: 听。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首先一个啊，单笔订单，如果你实付满每满777块钱的话，会直接减免77块，就是你越买越划算，非常非常的划算，全场通用的。同时呢，商城也给大家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就是专区里面的爆款的商品全部7.7折，是不是很划算？你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还有包括鞋子啊、服饰之类的，全部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价格很便宜，比如说啊，只要7块7啊、17块7或者是27块7等等，你就可以秒到超值好物，把它带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之后呢就直接给大家折算了，非常的省心又省钱。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然后你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秒杀的活动了。比如说咱们三伏天，哎，特别的湿热，特别的难熬，脸蛋出油又缺水，然后呢，如果你选不好面霜的话，厚厚的浮到一脸，就觉得说很黏黏糊糊的闷脸，对吧？而且呢，它只是表面的补水，根本就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深层次补水的作用。而我们今天潮台好物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不仅仅给咱们的表面啊进行一点补水就完事儿，它是真的把那种营养啊、水分啊、味道你皮肤。

0: 肤的这个基底层里面，所以帮助你的皮肤自己学会去存水，而不是把那种啊面霜的那种油啊、腻呀、浮在表面上那种假滑。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一下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的话，你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目前给到大家两个肤质的版本啊，就是适配于不同的肌肤需求。你比如说你是干皮，你就可以用滋润版，对吧？牢牢锁住水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说有点潮啊、燥啊，就很不舒适那种感受。如果你是油皮的话，就可以搭配一下清爽版。清爽版的话，它就是比较适合油皮啊、混油皮这样，上脸之后呢，透气、不闷肤、也不泛油。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份，我们潮台好物上线。福利价，赶快啊！到手只要199块钱，非常划算。蚂蚁溯源可以进行查询，品质也有保障。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大家就可以到官方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暂时就到这里。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是全新上线，优惠力度呢超级大，欢迎各位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潮台好物的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选品的调研、多方的比较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会在那边，原来我们的相遇是需要一念之间。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Hello， 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首先一个啊，单笔订单，如果你实付满每满777块钱的话，会直接减免77块，就是你越买越划算，非常非常的划算，全场通用的。同时呢，商城也给大家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就是专区里面的爆款的商品全部7.7折，是不是很划算？你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还有包括鞋子啊、服饰之类的，全部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价格很便宜，比如说啊，只要7块7啊、17块7或者是27块7等等，你就可以秒到超值好物，把它带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之后呢就直接给大家折算了，非常的省心又省钱。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然后你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秒杀的活动了。比如说咱们三伏天，哎，特别的湿热，特别的难熬，脸蛋出油又缺水，然后呢，如果你选不好面霜的话，厚厚的浮到一脸，就觉得说很黏黏糊糊的闷脸，对吧？而且呢，它只是表面的补水，根本就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深层次补水的作用。而我们今天潮台好物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不仅仅给咱们的表面啊进行一点补水就完事儿，它是真的把那种营养啊、水分啊喂到你皮肤的这个基底层里面，所以帮助你的皮肤自己学会去存水，而不是把那种啊面

0: 霜的那种油啊，腻呀、啊，浮在表面上那种假滑。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一下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的话，你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目前给到大家两个肤质的版本啊，就是适配于不同的肌肤需求。你比如说你是干皮，你就可以用滋润版，对吧？牢牢锁住水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说有点潮啊、燥啊，就很不舒适的那种感受。如果你是油皮的话，就可以搭配一下清爽版。清爽版的话，它就是比较适合油皮啊、混油皮这样。上脸之后呢，透气、不闷肤、也不泛油。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份。我们潮台好物上线了。福利价，赶快啊！到手只要199块钱，非常划算。蚂蚁溯源可以进行查询，品质也有保障。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大家就可以到官方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暂时就到这里。I'm like
1: some kind of supernova。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是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各位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呢，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潮台好物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质量的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九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4: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5: FM96.9，
4: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6: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4: 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一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
4: 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
3: 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相命。
5: 七块七啊，十七块七，或者是二十七块七等等，你就可以秒到超值好物，把它带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之后呢，就直接给大家折算了，非常的省心又省钱。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然后你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秒杀的活动了。比如说咱们三伏天，哎，特别的湿热，特别的难熬，脸蛋出油又缺水，然后呢，如果你选不好面霜的话，厚厚的浮到一脸，就觉得说很黏黏糊糊的闷脸，对吧？而且呢，它只是表面的补水，根本就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深层次补水的作用。而我们今天潮台好物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不仅仅给咱们的表面啊进行一点补水就完事儿，它是真的把那种营养啊水分啊喂到你皮肤的这个基底层里面，所以帮助你的皮肤自己学会去存水，而不是把那种啊面霜的那种油啊腻啊浮在表面上那种假滑。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一下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的话，你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

0: 先给到大家两个肤质的版本啊，就是适配于不同的肌肤需求。你比如说你是干皮，你就可以用滋润版，对吧？牢牢锁住水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说有点潮啊、燥啊，就很不舒适那种感受。如果你是油皮的话，就可以搭配一下清爽版。清爽版的话，它就是比较适合油皮啊、混油皮这样，上脸之后呢，透气、不闷肤、也不泛油。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份。我们潮台好物上线了福利价，赶快啊，到手只要199块钱，非常划算。蚂蚁溯源可以进行查询，品质也有保障。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大家就可以到官方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暂时就到这里。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同时呢，潮台969呢也是好物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大家呢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呢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到选品的调研，多方的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不用，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96.9 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的经典云通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香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香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香水带回家。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

0: 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1: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FM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1: Number one 潮台，
2: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说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Hello， 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娜。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首先一个啊，单笔订单，如果你实付满每满777块钱的话，会直接减免77块，就是你越买越划算，非常非常的划算，全场通用的。同时呢，商城也给大家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就是专区里面的爆款的商品全部7.7折，是不是很划算？你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还有包括鞋子啊、服饰之类的，全部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价格很便宜，比如说啊，只要7块7啊、17块7或者是27块7等等，你就可以秒到超值好物，把它带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之后呢，就直接给大家折算了，非常的省心又省钱。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然后你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秒杀的活动了。比如说咱们三伏天，特别的湿热，特别的难熬，脸蛋出油又缺水，然后呢，如果你选不好面霜的话，厚厚的浮到一脸，就觉得说很黏黏糊糊的闷脸，对吧？而且呢，它只是表面的补水，根本就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深层次补水的作用。而我们今天潮台好物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不仅仅给咱们的表面啊进行一点补水就完事儿，它是真的把那种营养啊、水分啊喂到你皮肤的这个基底层里面，所以帮助你的皮肤自己学会去存水，而不是把那种面霜的那种油啊、腻啊浮在表面上那种假滑。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一下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的话，你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目前给到大家两个肤质的版本啊，就是适配于不同的肌肤需求。你比如说你是干皮，你就可以用滋润版，对吧？牢牢锁住水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说有点潮啊、燥啊，就很不舒适那种感受。如果你是油皮的话，就可以搭配一下清爽版。清爽版的话，它就是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8月份。我们潮台好物上线了福利价，赶快啊，到手只要199块钱，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的。

0: 月份，我们朝台好物上线了福利价，赶快啊，到手只要199块钱，非常划算。蚂蚁溯源可以进行查询，品质也有保障。在微信公众号朝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大家就可以到官方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暂时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到塞纳的分享。那朝台好物呢全新上线，优惠呢是超级大的，欢迎各位呢是来逛一逛朝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朝台好物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朝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了选品的调研，多方的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娜。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首先一个啊，单笔订单，如果你实付满每满777块钱的话，会直接减免77块，就是你越买越划算，非常非常的划算，全场通用的。同时呢，商城也给大家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就是专区里面的爆款的商品全部7.7折，是不是很划算？你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还有包括鞋子啊、服饰之类的，全部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价格很便宜，比如说啊，只要7块7啊、17块7或者是27块7等等，你就。

0: 可以秒到超值好物，把它带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之后呢，就直接给大家折算了，非常的省心又省钱。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然后你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秒杀的活动了。比如说咱们三伏天，哎，特别的湿热，特别的难熬，脸蛋出油又缺水，然后呢，如果你选不好面霜的话，厚厚的浮到一脸，就觉得说很黏黏糊糊的闷脸，对吧？而且呢，它只是表面的补水，根本就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深层次补水的作用。而我们今天潮台好物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不仅仅给咱们的表面啊进行一点补水就完事儿，它是真的把那种营养啊水分啊喂到你皮肤的这个基底层里面，所以帮助你的皮肤自己学会去存水，而不是把那种啊面霜的那种油啊腻啊浮在表面上那种假滑。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一下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的话，哎，你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目前给到大家两个肤质的版本啊，就是适配于不同的肌肤需求。你比如说你是哎干皮，你就可以用滋润版，对吧？牢牢锁住水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说哎有点潮啊燥啊就很不舒适那种感受。如果你是油皮的话，就可以搭配一下清爽版。清爽版的话，它就是比较适合油皮啊混油皮，这样上脸之后呢透气不闷肤也不泛油。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份，我们潮台好物上见了福利价，赶快啊到手只要199块钱，非常划算。蚂蚁溯源可以进行查询，品质也有保障，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大家就可以到官方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暂时就到这里。
1: 好的，谢谢到在那的分享。潮台好物呢是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各位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呢，可以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的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的同时，商城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96.9 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朝台好物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省内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微信找到朝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7: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6: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

0: 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2: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少女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1
3: 潮台。
4: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0: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0: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0: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九。

0: 素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

所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再把准备很久的话对你说。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Hello， 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娜。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首先一个啊，单笔订单，如果你实付满每满777块钱的话，会直接减免77块，就是你越买越划算，非常非常的划算，全场通用的。同时呢，商城也给大家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就是专区里面的爆款的商品全部7.7折，是不是很划算？你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还有包括鞋子啊、服饰之类的，全部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价格很便宜，比如说啊，只要7块7啊、17块7或者是27块7等等，你就可以秒到超值好物，把它带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之后呢就直接给大家折算了，非常的省心又省钱。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然后你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秒杀的活动了。比如说咱们三伏天，哎，特别的湿热，特别的难熬，脸蛋出油又缺水，然后呢，如果你选不好面霜的话，厚厚的浮到一脸，就觉得说很黏黏糊糊的闷脸，对吧？而且呢，它只是表面的补水，根本就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深层次补水的作用。而我们今天潮台好物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不仅仅给咱们的表面啊进行一点补水就完事儿，它是真的把那种营养啊、水分啊喂到你皮肤的这个基底层里面，所以帮助你的皮肤自己学会去存水，而不是把那种啊面霜的那种油啊、腻啊浮在表面上那种假滑。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一下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的话，你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目前给到大家两个肤质的版本啊，就是适配于不同的肌肤需求。你比如说你是干皮，你就可以用滋润版，对吧？牢牢锁住水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说有点潮啊、燥啊，就很不舒适那种感受。如果你是油皮的话，就可以搭配一下清爽版。清爽版的话，它就是比较适合油皮啊、混油皮，这样上脸之后呢，透气不闷肤也不泛油。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份，我们潮台好物上线。变了福利价，赶快啊，到手只要199块钱，非常划算。蚂蚁溯源可以进行查询，品质也有保障，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

0: 家就可以到官方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暂时就到这里。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全新上线，优惠是超级大的，欢迎各位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呢，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呢，所有售的好物呢，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的调研，多方的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的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牌969。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娜。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首先一个啊，单笔订单，如果你实付满每满777块钱的话，会直接减免77块，就是你越买越划算，非常非常的划算，全场通用的。同时呢，商城也给大家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就是专区里面的爆款的商品全部7.7折，是不是很划算？你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还有包括鞋子啊、服饰之类的，全部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价格很便宜，比如说啊，只要7块7啊、17块7或者是27块7等等，你就可以秒到超值好物，把它带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之后呢就直接给大家折算了，非常的省心又省钱。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然后你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秒杀的活动了。比如说咱们三伏天，哎，特别的湿热，特别的难熬，脸蛋出油又缺水，然后呢，如果你选不好面霜的话，厚厚的浮到一脸，就觉得说很黏黏糊糊的闷脸，对吧？而且呢，它只是表面的补水，根本就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深层次补水的作用。而我们今天潮台好物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不仅仅给咱们的表面啊进行一点补水就完事儿，它是真的把那种营养啊、水分啊喂到你皮肤的这个基底层里面，所以帮助你的皮肤自己学会去存水，而不是把那种啊面霜的那种油啊、腻啊浮在表面上那种假滑。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一下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的话，你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目前给到大家两个肤质的版本啊，就是适配于不同的肌肤需求。你比如说你是干皮，你就可以用滋润版，对吧？牢牢

0: 锁住水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说哎有点潮啊燥啊就很不舒适的那种感受。如果你是油皮的话，就可以搭配一下清爽版，清爽版的话它就是比较适合油皮啊混油皮，这样上脸之后呢透气不闷肤也不泛油。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份，我们潮台好物上线了福利价，赶快啊，到手只要199块钱，非常划算。蚂蚁溯源可以进行查询，品质也有保障，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大家就可以到官方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暂时就到这里。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全新上线，优惠呢超级大，欢迎各位呢前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呢是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潮台好物的商城呢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的调研，多方的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后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潮台969潮音乐。
1: 男神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瞬间进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1: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

0: 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6: 你想顺序了解下吗？
5: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7: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5: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8: 大家好，我是
5: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及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9: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省内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七甜蜜鲜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7: 姓名：
8: 第九。
7: 哪儿不舒服？
8: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7: 还经常发烧？
8: 医生，还有救吗？
7: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多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9: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气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10: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11: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969，下午的9:15，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有请我们的好物分享官塞纳，看看他今天给我们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

0: 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我们的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了产品的质量。同时商城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2: 潮台969，潮音乐。
3: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的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

0: 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九六九”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九六九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塞纳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也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吧。
2: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微信找到潮台九六九，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8: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9: 潮台九六九，潮台 FM 96.9.

0: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1: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2: 潮男的知识。
3: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0.1到0.3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0.3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5: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九六九，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0: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5: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五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4: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5: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6: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4: 成功九九二
6: 联合推出，
4: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6: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4: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周杰伦为你带来的歌曲《黑色幽默》，晚间的17:0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易。
0: 新的一周的周四，各位朋友们啊，
1: 都已经到周四了，还能算是新的一周吗？
0: 感觉这一周过的时间比较快。
1: 呜呼，
0: 对啊，今天又是周四了，各位朋友们啊。马上到了周五了，我刚才在看我们那口播单的时候发现，如果大家你再不出去玩的话，好像这个确实温度马上这个九月份的话就可能不太适合玩了。
1: 哦，对，但是你是说哪个？你说云南吗？还是
0: 我们还有个新的东西有看到吗？
1: 哦，没有一个新的。
0: 对啊，看到没有？
1: 哦，玩水是吧？
0: 对。
1: 但这两天真的蛮合适的。为什么这两天很合适呢？因为我刚刚在路上过来的时候已经5点钟了，太阳好毒。我想说啊，怎么跟中午出门的时候一样大的太阳啊？
0: 哎，我突然想到了，我们可以这样子，
1: 怎么样？
0: 这个各位听众啊，你们
1: 这个是今天晚上我们的安排。
0: 我们可以8点去那儿看个电影，我觉得是可以的，看个《龙餐馆》，差不多时间。
1: 有没有可能我已经看过了？
0: 你看完《龙餐馆》了？
1: 我看过了。
0: 小亮，你看了啊？小易，你看了吗？
2: 哎呦，
1: 他也看了
0: 啥？
1: 哦，你忘记名字？
0: 你们俩名字真好笑。你看了吗？《龙餐馆》
2: 没看呢？
0: 没看，对不对？少数服从多数，再去看一遍。
1: 再看一遍啊？
0: 对啊。
1: 但不行哎。
0: 为什么不行？
1: 因为我今天化了妆，待会儿看了之后，我的妆会花掉，因为我觉得我会哭。
0: 《龙餐馆》会哭？
1: 嗯，
0: 《龙餐馆》不是喜剧吗？
1: 一半喜一半悲，
0: 就是还有奥德赛呀，奥德赛你看了吗？
1: 奥德没有。
2: 奥德赛啥？那个运翔教的吗？
0: 奥德那是超级玛丽，那个是
2: 不是啊？
0: 奥德赛那个电影了。
2: 非哦，电影啊。
1: 他们说奥德赛很好看。
0: 对啊，一定要找那个什么3D Max 那个影院去看。
1: 有朋友每次我们一上钟，他就说终于又听到潮台969千玺和精灵的声音了。嗯，谢谢你。
0: 在那，
1: 今天怎么回事？这一直打
0: 喷
1: 嚏。
0: 对，有人在外，我在后面。
1: 是这个人，是这个人在想我们。
0: 他在蛐蛐你，或者在骂你了，然后你才会一直打喷嚏啊？可以啊，我觉得这个安排是可以的呀。还有什么？八仙？
1: 有没有可？哎，不是，有没有可能？你等一下，冷静一下。
0: 牛来，
1: 冷，
2: 牛，
0: 我想去看。
1: 不要不要，冷静一下，冷静一下。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就是8点钟你下班过去8:30，然后如果他那个电影是8:45开始的话，我。就可能要吃到12点多回去了。
0: 本来就得吃到12点吧。
1: 10点钟开锅，然后
0: 10点钟哪有可能就上去就开锅啊？

0: 你难道不可以9:45到然后10点开锅吗？
1: 肯定不可以，它是准时10点才可以进去啊。哎，大家可能听不懂，我们刚才讨论就是
0: 因为我们想要那个薅一个学生证的羊毛，就是69折去吃一个海底捞。
1: 海底捞是可以打69折的，对。
0: 越说越心酸，怎么回事？
1: 我们已经
0: 离学校很多年了，我们连原价都吃不起，我们要吃69折。
1: 哎，你们当时去在学校的时候，应该经常会去吃海底捞吧？
2: 学校附近没有海底捞。
1: 你们学校附近没有海底捞？
2: 只有鸡鸡红。
1: 鸡鸡红没有打折。
0: 哎，其实鸡鸡红也可以，因为为什么呢？海底捞69折完了之后还没有鸡鸡红便宜。
1: 你想去吃鸡鸡红啊？
0: 鸡鸡红蛮近的，直接走路就可以。
1: 那到底是海底捞还是鸡鸡红啊？
0: 你们这些小朋友都吃过鸡鸡红是不是？
2: 在江西上学应该都吃过，
0: 应该都吃过。
1: 你觉得味道怎么样？还可以啊。
2: 嗯，还行。
0: 今天海底捞和鸡鸡红让你们选的话，你们选择？
2: 好难选啊。
0: 是啊，我跟你说他们一点主见都没有。我们问了说是8点吃还是10点吃，他说都可以。
1: 对，
0: 然后说海底捞还是鸡鸡红，不知道怎么选。
1: 你要知道最后是你们可以用那个69折。
0: 对呀，
1: 对呀，你可以要有点主见的，两家想吃哪个。
2: 但我感觉两家都有优点。
1: 两家的优点，好，你分
0: 好，现在开始跟大家说一下，看看小朋友觉得这两家火锅店的优点分别是什么。
2: 就是首先嘛，我觉得这个鸡鸡红啊，它比较经济实惠，亲民一点。
1: 哎，对，
0: 是
1: 鸡鸡红经济实惠。
0: 哦，你的意思是说海底捞是浮在半空的是吗？
2: 对，稍微有点贵，但是呢，海底捞它小料多，它服务态度好。
1: 你的意思是鸡鸡红的服务态度比较差？
2: 不是，就是因为。哎，你不要这样说我了，
1: 我没有这样说。
0: 不要这样说小料。
1: 哦，
2: 小姨。Oh my god！
0: 你没有，
2: 我得走了。今天
0: 没有啊，我是故意的。
1: 对啊，
0: 这种幽默都 get 不到。你刚不是说海底捞的小料多吗？
2: 对
1: 啊。
2: 对，原来是 callback。
1: 对，这是 callback 留在这里。
2: 然后那个海底捞啊，它那个有很多小料，就是被网上很多网友开发出很多的吃法，
1: 做的方法会比较多，对吧？
2: 对，
1: 一般你吃火锅有一定要点的东西吗，小姨？
2: 肥牛吧。
1: 一定要吃肥牛。
2: 对，
1: 我们先看看我们有没有。
0: 鸡鸡红有肥牛吗？
1: 鸡鸡红也有肥牛啊。
0: 牛
1: 你的意思是说鸡鸡红没有？
2: 火锅店标配吧，这应该是。
1: 对啊，
0: 对，我就是每个牛，就是它有什么手切的，还是什么什么的，反正类别不同。
1: 但是我个人觉得哈，
0: 你想吃什么？
1: 鸡鸡红会比海底捞有一个优势，就是因为它有油炸。
0: 是。
1: 对，鸡鸡红的油炸非常好吃。对。
0: 那要不然我们今天就改吃鸡鸡红。
1: 经济实惠，
0: 对，而且就在家门口，直接可以走过去。
1: 对啊，
0: 你知道我们这边旁边有一家鸡鸡红吗？
2: 我还不知道，
0: 他不知道，
1: 师大旁边就有一家，
0: 在二楼，没有吃过二楼的店吧？
2: 没有，
0: 那个，但是盛香亭有一家店在二楼啦。
1: 哎，要不去吃盛香亭也可以。
0: 盛香亭，你觉得我们过去的时候，他还在开门吗？
1: 他在开门的，我经常之前经常去吃盛香亭，
0: 然后等，然后排队又排到10点。
1: 不用，这个点应该周日周一到周五的话，
0: 等一下，你想一下，我们今天几个人？
1: 1、2、3、4，4个人。
0: 四个人。盛香亭坐一排是吧？
1: 那怎么了？那是可以的呀。对啊，而且盛香亭10点之后有一些菜系它是打折的。
0: 啊，有朋友觉得海底捞比鸡鸡红便宜多了。她说她和她老公吃鸡鸡红要吃200多，而且鸡鸡红的肉，这个咱们就不说了。她说，但是我们两个人经常晚上去吃宵夜呀，海底捞宵夜，因为我弟弟有学生证，他就是有学生证。她说他就登录他的支付宝付款，然后再加上他又是黑海，
1: 哦，就是可以打折嘛，
0: 又可以送菜，又可以享受69折，然后那边的海底捞每次还会给他送喝的。连吃带拿老爽了，而且一顿吃下来两个人吃到撑可能都才200。我从来没有两个人吃过200的海底捞，除非是周三他给我送了一道菜。
1: 我以前吃海底捞的时候也是两个人有那个学生优惠吃的话，差不多就是200块钱左右。
0: 但是我吃鸡鸡红的话，100来块钱就可以了。
1: 100来块钱，
0: 就是两个人100来块钱，这样 A 一下就是50来块钱嘛，
1: 差不多
3: 吗？
1: 算锅底，
0: 算锅底，
1: 算
2: 锅底，
1: 对，
2: 两个人吃200多。
1: 你就说海底捞还是鸡鸡红？
0: 算锅底好贵哈，算锅底，锅底都要
2: 鸡鸡红啊，
0: 50-60块钱。
1: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它的饭量。
2: 我吃过鸡鸡红。
0: 不是，
1: 你不知道
0: 他的，他说海底捞算锅底才200，
1: 海底捞算锅底200，两个人吃，
0: 我感觉海底捞一个锅底再加一点肉就将近了200了。
1: 那不是，
2: 我感觉100多吧。
1: 我之前吃海底捞的时候，我们俩
0: 你之前是多之前？我现在就打开，
1: 6、7个月之前，对，
0: 哦，
1: 当时就是每次吃的就是点8个菜，两个人吃的话每次就是吃8个菜左右，
2: 吃不饱吧？
1: 8个菜很饱，
2: 一个人都吃，
1: 一个人吃8个菜。
2: 对啊，
1: 你们饭量这么大呀。
0: 那我们要不要选个便宜的？他们有点是忘记是年轻人在长身体的年纪，有点太可怕了。
1: 都 OK 啊，对啊。
0: 我跟你说，我们上一次是几个人啊？应该就是2个人吧，吃了260。
1: 没有吃饱吗？
0: 那吃饱是肯定吃饱，但是吃了260。后来有一次我们吃的稍微少一点，而且周三的时候送了一道菜就是155，下一次没有送菜的时候过去吃就是193。
1: 哎，那你知道其实鸡鸡红现在有很多门店，它有那个什么，
2: 我知道
1: 粉色的呀，
2: 有鸡鸡粉、鸡鸡蓝，
1: 对，鸡鸡粉、鸡鸡蓝、鸡鸡红嘛。
0: 哎，好过分哦，大家都针对鸡鸡红，
1: 怎么了？
0: 吃鸡鸡红还能减肥呢，懂你懂什么意思吧？
1: 对，
2: 懂你意思。
0: 对，但是最近我都没有啊，我最近吃的鸡鸡红都没有减到肥。
1: 哎，如果让你们选择，你们会选哪个？大家鸡鸡红、盛香亭跟海底捞三选一的话，你们自己会更偏向于吃哪一个？
0: 哦，他们是那个要，一般只点一个锅底，那我不行，我一定会点鸳鸯，我会点两种口味的。
2: 对，
0: 嗯。他们这个就也蛮省哎，只要点一个锅底，
1: 因为他们两个人吃啊，两个人他们都是同一个口味，点一个锅底就可以了啊，对啊，
0: 蛮好的。
1: 而且就是想吃什么菜，
0: 他饭馆真的很便宜，
1: 多少钱？
0: 不跟你玩了，拜拜。而且你知道他们真的，他们每次都是这么早的时候去吃的，
1: 哪个点、啊？
0: 11点钟、10点钟、凌晨
1: 吃夜宵就可以了，
0: 对、
1: 啊，就这个点、
2: 啊。
1: 怎么还有个早上6点、啊？
0: 而且他们是急头白脸吃下来。他说
1: 早上6点钟去吃一顿鸡鸡啊，去吃一顿海底捞啊。
0: 哎，等一下，这样吧，这样吧。有朋友说有没有搞错啊，什么叫海底捞69折？
1: 嗯，
0: 让隔壁老外看起来还以为我们吃不起呢，再来一顿，一人一顿拿走。他说让我们不要用折扣券，有折扣券为什么不用啊？
1: 就是有，
0: 或者说今天大家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个，首先哈，他是要有羊肉的点。
1: 为什么？
2: 为什么？
0: 因为我
1: 他要吃羊肉，
0: 因为我要吃羊肉。
1: 对，我刚才还想问，我说你们我们几个人凑一块吃，
0: no, 我一定要吃羊肉，
1: 会不会有忌口？因为我大概知
0: 道，你不吃羊肉，
1: 我是怎么不是，我是不怎么吃羊肉的。
2: 我没有忌口。
1: 你没有忌口，
0: 你都可以吃。
1: 调料有什么要求吗？
2: 什么都没有，
1: 就是葱花香菜都吃。
0: 这个东西不就是你自己调的吗？然后
1: 那你们
0: 然后今天大家可以给我们推荐一家。
1: 你确定你现在说10点钟的时候你还能够坚持下来？
0: 我现在就已经有点饿了，怎么办？
2: 我现在我说到这个就饿了，你知道我每次我不会加一滴汤的，你知道吗？
1: 你不加汤？
2: 我一滴汤都不会加。
1: 蘸干碟吃？
2: 不，哎，油，
1: 蘸油吃。
2: 我会放很多油。
0: 哦，
1: 放什么
0: 油
1: 啊？
2: 香油、花椒油、木姜子，
0: 不然是什么油？猪油。
1: 猪油哦，就是油碟呗。
2: 对，油碟，但我料还很多，
1: 葱花、香菜、蒜泥。
0: 那你吃得到食物本身的味道吗？
2: 也吃得到，就是哎，但是我不知道这边就是跟我们那边，因为我们那边吃的比较重口。
1: 我在刚上节目之前呢，我才了解到，就是因为小易他们家在广东那边，所以他可能在广东那边的饮食会多一些。
0: 他不是湖南人吗？
2: 是湖南人。
1: 对啊，但是你的饮食习惯应该在广东那边会稍微
2: 不多。
1: 不多。
2: 我刚来广东的时候，我爸妈带我去吃广东菜，我吃完之后，
1: 你吃不惯是不是？
0: 就减肥了。
2: 哦，就是我从来
1: 他竟然说广东菜，
0: 不要这样污名化广东。
2: 是我饮食一下没有。
0: 各位朋友，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不是这个意思，个人的口味。
2: 不是冒犯，对。我当时
0: 还不是冒犯，
1: 你已经很
0: 冒
1: 犯。
2: 没有，我到现在我是很能欣赏广东菜的。
0: 哦。
2: 当时我们家的汤
0: 以后把这句话放在前面说，
2: 因为我们家的汤都比那个广东菜的味道
1: 重。就是你的口味还是比较偏向于湖南菜的，对吧？
2: 对。
1: 但是就是广东当地的那个饮食习惯可能没有太能够接受，
2: 现在能接受，
1: 清淡一点，
2: 对，
1: 嗯，
2: 现在能接受了，
1: 蛮好的，达边楼啊，
2: 蹭水达边楼，
1: 哎，但你会讲，
0: 听
1: 你会
0: 讲
1: 广东话吗？
2: 会一点点。
0: 等一下，各位朋友，
2: 哎，
0: 等一下，
1: 哎，他会讲广东话，哎，
2: 会一点点。
0: 等一下，宝子们注意啦，夏日水爆款返场，本周呢，我们有一个，
1: 我就想说这个，
0: 对，大家先帮我们想一下那个晚上去吃什么哈，大家要给我们想的那个火锅，
1: 哎，
0: 必须要是可以打败海底捞和那个鸡鸡红，而且他们家牛羊肉都得有啊。
1: 哎，我们如果大家今天晚上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找我们过来一块吃。
0: 谁买单啊？
1: 一块买单呢，啊？对啊
0: ，AA 是吗？跟听众 AA， 你好意思？
1: 你不好意思啊？
0: 那听众请我们吧。
1: 你比我还过分，
0: 啊。等一下，本次呢是上线售卖，仅仅开放4天时间，周六日线下销售。之前的销量很火爆，大家口碑爆棚，反复催更的我们的这个人气玩水产品，错过这一次，短期内就不会有这么划算的活动了。一个是天气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天气的原因。
1: 嗯，就是这种天气的原因啊。
0: 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是怎么回事哈。怎么没有钱啊？
1: 他没有写
0: 199，因为这个真的看不清楚。199就可以享受4人同行，大小同价，无隐形消费。去哪里呢？怡丰9天漂流重磅福利来了哦，就是1994个人，它是一个王牌的套餐，高山峡谷原生态机漂，这个要知道，这个是比较激动一些的，不是那种缓的，不是那种窝囊漂，这是比较刺激一点的。
1: 对，
0: 由泉水活泉水。清澈冰凉，全程跌宕有趣，酣畅淋漓，完美解锁夏日清凉，组队出游超级划算。 再跟大家说一下哦，只有四天的返场窗口期。
1: 对，是。
0: 它是加上周末才是四天哈。
1: 因为其实马上到了九月份的话，可能天气会稍微转凉一点、啊。
0: 然后我们还是回复玩水。
1: 对，是的。如果大家这个感兴趣的话，我们这次的这个宜丰的漂流不要错过啊！回复关键词玩水就可以了。
0: 嗯、
1: 刚才我在刷到朋友哦、刷到那个留言的时候，有看到一个朋友应该是在我们的平台买了那个 Coach 的包包。
0: 哦。
1: 他说准备去接老婆，高铁站去接老婆，打算待会儿把这个包送给她。
0: 嗯，
1: 还蛮漂亮的呀，那个包。
0: 我怎么没看到啊？在哪里？
1: 你没看到吗？刚才那个留言，
0: 嗯，没看到，刷掉了，
1: 一下刷走了。刚才还有朋友，他说我来安排，你们商量好吃什么，他来安排。哇，真的吗？
0: 真的吗？
1: 真的吗？
0: 真的吗？
1: 真的吗？
0: 哎呀，别，他在福州啊，他在福州。我刚
1: 福州你怎么安排呀、啊？
0: 看了一下他的 IP，
1: 你安排的是我们怎么来点菜？
0: 哦，看到了，看到了。
1: 对呀、啊，很漂亮的一个包 ，Coach 的包包，
0: 还在加载中，我这边。
1: 嗯，还有朋友他说，你们今天主题是不是去哪里吃火锅？
0: 没有啊，就是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推荐的。
1: 也不是不可以了，我们可以转换话题啊。
0: 他说要不你们去吃海底捞吧，海底捞黑海送菜，然后他说他借我们用一下、
1: 嗯、
0: 还可以。谁刚刚
2: 我
0: 惊叹了一下，
1: 小英觉得黑海的等级可能比较高。 对，
0: 对，那个什么一点好吗，矜持一点。
2: OK，
1: 这样一对比的话好像我们
0: 不是要占大家便宜、然后他说要不然去吃那个古乐牛吧，我觉得
1: 古乐
0: 牛
1: 香。对，什么古乐牛哪儿的牛
0: 那但是他们家有羊肉吗？听起来就是没有羊肉的耶。
1: 有啊，好像是有的，我之前还蛮喜欢吃古乐牛香的、
0: 嗯、
1: 你吃过吗？当地的一家，
2: 没吃过，
1: 南昌本地的一所。
2: 没听过。
0: 有朋友说红角洲那边有一个京福楼清水涮羊肉、嗯、配上酸菜也蛮不错的。
1: 嗯，
0: 那红谷滩那个我觉得也还蛮好的呀，就是京涮涮羊肉，但是都好像红谷滩那个好像稍稍预约一下，不知道现在人还多不多。
1: 哎，我就不能跟你们这种吃羊肉的人当朋友。
0: 哦，行，那要那种哈泛一点的，就是又有羊肉又有那个什么的。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火锅店都有肥牛啊。
0: 哦，我还知道有个四川火锅店，但是问题就是好吃完了之后味道好大。
1: 然后这个朋友还跟我们分享
0: 余府家有没有羊肉啊，我都不记得了，
1: 这家
0: 我要搜一下。
1: 这家火锅店我听都没有听过。
0: 我是听过的，但是不记得。
1: 鱼府
0: 家，它是肥牛火锅店，我就记得他们家是没有羊肉的。
1: 哦，离得比较近的，在建德观那边。
0: 我就记得他们家是没有羊肉的。
1: 哦，就是味道还可以吧，应该是。
0: 嗯、一般来说，四川的店还是会有牛羊肉的，而且它会有那个重庆火锅店，它会有就是我很喜欢吃的土豆丝。
1: 好多人都在推荐说那个鱼府家味道不错。
0: 别这样对我，我要吃羊肉。
1: 然后有朋友的牛羊肉，
0: 我可以自己带去，
1: 你自己切好牛羊肉带过去，是不是啊？
0: 我看一下推荐菜哈。
1: 你看一下推荐菜有哪些？能转换话题吧？今天聊火锅能转过来吧？
0: 哎，今天本来是要聊什么？
1: 本来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本来是什么？大家听好、啊、
0: 哦，有羊肉。
1: 嗯，
0: 我要看看我们消费得起吧？
1: 人均
0: 97一个人，
1: 还可以啊，跟海底捞差不多。
0: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1: 本来我们今天的话题是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在网上买过哪些课？比如说你在网上有没有哪些付费的内容、
0: 哦、
1: 你有没有消费过？然后呢，最后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0: 花了299块钱，到现在一节都没有听过。
1: 这买的是什么课、啊、
0: 嗯，哦，笨姐火锅。哦、
1: 嗯、
0: 也有人推荐
1: 买的是笨
0: 姐
1: 火锅。
0: 不是，我看到有人回复、哦、因为笨姐居民楼火锅是不是
1: 那个不好吃？
0: 我每次听
1: 不啊，
0: 就是有说好吃的，有说不好吃的。
1: 我来battle一下，我跟你讲，我们看看个人的口味到底有什么区别。
0: 他说鱼府家的牛羊肉巨正，等下我看一下鱼府家几点钟关门，我们可能过去来不及了。
1: 我刚才又打开看一眼，
0: 哦、到1点半凌晨，
1: 那可以啊，对啊，
0: 是可以的。
1: 好停车吗？那个位置？
0: 哎呀，你这样一说，不一定了。
1: 我所有的现在出行，
0: 百花洲那边好像不太好停车。
1: 我现在所有的出行，我一定要看好不好停车。
0: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这个，
1: 我在看停车。
0: 有没有什么课呀？大家在网上就是买过这种知识付费？对，网上有没有一些知识付费的？
1: 也不一定，就是网上的一些课，它也不一定除了知识付费之外，也还有其他的一些付费东西了。
0: 嗯，那还有什么？
1: 对啊，
0: 我说那还有什么？你说对呀、
1: 啊。比如说你要在网上买的一些课程的教材啊，
0: 哦、
1: 或者你买过一些什么样的课的一些代金券呢、啊，都算是的呀、啊
0: 嗯。好的、
1: 啊，嗯，我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在网上曾经花费过的一些付费的一些项目哈、
0: 啊。你这句话问的就是特别的那个，就好像你是否用手工作一样。
1: 你是
0: 在网上肯定花钱呢、啊。
1: 你就是有没有哪些你在网上，比如说花钱买过哪些课？然后呢，有没有付费过哪些内容可以来分享一下？
0: 有朋友说神经塔旁边有一家火锅店好火，叫什么？
1: 你再聊火锅哈，今天谁过来买单我就
0: 不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晚上我们正在纠结，就是这两个可以同时进行。
1: 嗯，
0: 因为只有火锅一个话题的话，也没有办法完满今天的这个两个小时。
1: 我看一下，我觉得那个还蛮好的，于府家那个。
0: 于府家说，于府家那个两个朋友，问一下好不好那个？
1: 我在看怎么停车，
0: 好不好停车。

0: 对，最主要
1: 有朋友说
0: 停
1: 爱奇
0: 车。
1: 艺和芒果算知识付费吗？
0: 当然算是啊。
1: 爱奇艺和芒果也算知识付费，他不是看短剧吗？
0: 超
1: 啊，
0: 前
1: 不，
0: 点映你没有
1: 看
0: 用
1: 看
0: 过
1: 那个什么剧啊，长剧啊。
0: 那个可以超前点映啊。对啊，比如说你在追的某一个剧、追的某一个综艺，它就有那个超前点映啊。很多人就是什么，忍不住啦，就会点那个
1: 那
0: 超
1: 要
0: 前
1: 你
0: 点
1: 这样
0: 映。
1: 说的话，你干脆问大家有没有买过会员
0: 会
1: 就
0: 员
1: 行了。
0: 好多东西它其实就是跟会员绑定
1: 对
0: 的，
1: 呀、啊，
0: 就比如说你要充这个东西，它就是以会员制，然后呢买什么课程都是这样子的呀。
1: 所以你这些今天都可以说是吗？买的会员也可以说，
0: 我觉得应该
1: 那充
0: 算
1: 的
0: 是。
1: 点卡怎么说是吧？
0: 你这个付费内容往哪里付费？
1: 游戏啊，
0: 游戏付费充点
1: 对啊，
0: 卡是吧？
1: 现在虚拟的都不让在网上买了呢，以前都可以在网上充的。
0: 我们之前是有那种线下的点
1: 对
0: 卡
1: 对对
0: 充
1: 对
0: Q 币，
1: 对，是。
0: 对，充 Q 币，充
1: 对，
0: 点
1: 以
0: 卡。
1: 前只要打电话就可以充。
0: 对啊，现在的话你可以直接在手机上操作了。
1: 嗯，
0: 先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在网上，比如说花钱买过课啊，或者你有没有在网络上有过哪些付费的内容？最主要的是效果怎么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我觉得应该很多大学生朋友都会在网上买过课吧？
2: 我买过字典，
0: 买
1: 字
0: 字典，
1: 典，
2: 对，
0: 网上的字典，
2: 就是手机上有个新华字典的应用，它要75块钱，
0: 它现在要付费
1: 这
0: 了
1: 么
0: 吗？
1: 贵？
2: 它一直都是要付费的，
0: 一直是付
1: 那你为什
0: 费。
1: 么不买那个词典呢？
2: 因为当时我是高中的时候，高二的时候买的，因为当时我不是学这个专业嘛，然后它这个是每一个字里面，对吧，都有那个播音员去读那个字。我们老师说我们有些发音不好的地方，就可以用那个字典去查，然后去跟读，
0: 就七
2: 跟
0: 十五
2: 念。
0: 块钱一个，
1: 不用买那个，有一个那个词典也可以。
2: 就是新华词书，它现在叫。
0: 你可以去买，你直接买一本那个，有一本不就可以了吗？买个实体的那本书，一本字典可能19块钱左右吧。
2: 但是买实体的没人给你读啊。
1: 现代汉语词典
2: 对，
1: 可以，
2: 就是我们说
1: 它这
2: 的
1: 个现代汉语词典，它有它那个你平常搜东西是不用付费的，你要去
2: 对，
1: 深入的探讨探究它，你才需要付费。
0: 就是有一些这样的付费内容，对不对？
2: 对，他会读的话就需要付费，不然没办法一直
1: 是
2: 读。
1: 吗？那我告诉你一个东西哈，
0: 你说，
1: 打开你的翻译，你输入中文。它也可以复，它也可以
0: 百度上也
2: 不
0: 是可
2: 一
0: 以发音
2: 样。
0: 的哦，它是那个是机读跟人读
2: 对，
0: 的区
2: 机读
0: 别
2: 跟
0: 是
2: 人
0: 吧？
2: 读的，它是那种，那个我看一下呀，
0: 上面是谁？康辉老师录的吗？
2: 有康辉老师
1: 苹
2: 的，
1: 果。
2: 还有那个李什么老师？看一
0: 你现
2: 下。
0: 在打开，比如说你搜一个自己的名，搜一个他，搜一个精灵两个字，然后你看他怎么读。
1: 它也是分开读的，它也
2: 对，
1: 是分
2: 一个字一
1: 开。
2: 个字，你看它就有这个播音员老师。
0: 哦，你点开一个字儿，你让他读一遍听一
1: 都
0: 下。
1: 是我们新闻联播的那个
0: 当当当
1: 主
0: 当
1: 持
0: 当
1: 人。
0: 当。
1: 什么？
2: 就只有一个字啊？
1: 西，
0: 他能读句子吗？
1: 不可以，
2: 应该不可以，
0: 能
1: 不
0: 读
1: 可以，
0: 词吗？
2: 词语应该可以吧？我搜一下。
0: 比如说火锅，你搜的这个词是这个。
1: 他你是新华字典，就是只能读字，除非你是汉语言词典，它就可以读词。
0: 哦，他现在只
1: 但
0: 能
1: 是
0: 读字
1: 他，
0: 儿了
1: 但
0: 是
1: 是他
0: 吧？
1: 也只能
2: 哦，
1: 收
2: 听不
1: 录，
2: 懂。
1: 他是吗？字典只能读字
2: 对，
1: 吗？
2: 他只能读字。
0: 哦，他
1: 词典可以读词，
0: 就是如果
1: 但是他也只能有比较，怎么说呢？常用的词，不是说每一个词都有的。
0: 就是只能单独的读字儿的音在上面，
2: 对，但是它有个功能，就是你可以
0: 跟读啊。
2: 跟读，然后判断你读的标不标准，
0: 哦，它
2: 能
0: 这个功
2: 发
0: 能
2: 现。
0: 对你来讲还是蛮有用的。
2: 对，对我们
1: 如果
2: 当
1: 你
2: 时
1: 的
2: 还挺
1: 听
2: 有
1: 辨
2: 用
1: 不
2: 的，
1: 好的话，你听不出来你跟它的区别耶。
0: 就耳朵灵不灵？
2: 耳朵不灵，
0: 耳朵不灵，
2: 实在读不出
0: 中
2: 来
0: 耳
2: 就
0: 炎。
2: 问老师。
1: 你实在你付费给我，
0: 付给他，
1: 我帮你纠正。
2: 也是相见恨晚了。
0: 然后有朋友他说。也要又是一个要请我们吃饭的朋友
1: 谁
0: 啊，
1: 啊？
0: 他说他要
1: 这么
0: 请我
1: 多？
0: 们去，请我，请精灵，请小叶，请塞纳去，还有我们台长，他说去那个东湖广，你是来打广告的是吧？
2: 广告吧。
0: 你是给自己的店打广告吗？他说那里有半只波龙、帝王蟹、和牛，随便吃367一位。然后呢，或者去那个什么云记海鲜火锅，高空的景观火锅
1: 这
0: 吃
1: 应该
0: 火
1: 不
0: 锅。
1: 是他的广告，
0: 哦。
1: 因为感觉这种是连锁店。
0: 我才看到最后要记我账上啊，
1: 啊，记他账上。
0: 记我账上个人消费这么高的一笔是
1: 不过问题来了，我不吃海鲜的，
0: 你不吃海鲜，
1: 我不太吃海
0: 你
1: 鲜。
0: 不是不吃鱿鱼吗？海鲜都不怎么吃。
2: 我也很少吃啊，
1: 对。
2: 我痛风，
1: 啊，这么小小年纪就痛
0: 20多岁
1: 风？
0: 就开始痛
1: 哎，
0: 风
1: 我今天看到一个人穿西装革履，他说我25岁的时候就达到了很多人70多岁要想拥有、已经拥有的东
0: 就是
1: 西，
0: 痛风
1: 比如
0: 啊。
1: 说对
2: 腰酸。
1: 腰肌劳损呐、
0: 关
1: 痛
0: 节炎
1: 风
0: 是
1: 啊，
0: 吧？啊，
1: 对。
0: 有朋友他说，我突然想起来，我几年前突发奇想，想考二建，
1: 哦，
0: 然后呢，在网上买了课，因为专业不符，还在网上花
1: 天
0: 了几千块钱找中介给我报了名，结果连考试都没去考，买的课程还在我的百度网盘里动都没有动过，现在想想真的非常糟心。
1: 真的。

0: 所有的大部分的一些考试，比如说你要买的一些网上学习的资料，就需要去网上去稍微的去搜索跟检索，
1: 就跟收藏一样，你点了收藏，你就觉得哦，我好像学了。
0: 嗯，但实际点开应该是不会怎么点开，
1: 完全忘记。
0: 我就记得当时我们考那个大学，考四级英语的时候，然后呢，大部分人都是在网上买课嘛，
2: 嗯，
0: 买课，然后呢刷题，就是那个，
1: 嗯，
0: 当时好像买了一个课，我现在那个百度网盘里面也有，
1: 我买了一本书。
0: 电子书啊，
1: 不是实体书，那个时候还不兴电子书。
0: 嗯，
1: 我那个年代，
0: 嗯，
1: 然后我买的那个实体书，
0: 1985年左右，
1: 我买那个实体书，我不知道那个小易知不知道，他是一个湖南新东方的老师出的书。
0: 哦，
1: 他当时在新东方很红很红，就是火到了全国，或者是说，因为我当时正好在那个长沙读大学，
0: 嗯，
1: 所以我才知道这个老师。
0: 你就买了一个实体书，
1: 嗯，
0: 他有赠送你光盘吗？
1: 哎，这个我倒是
0: 赠送光碟，
1: 这我倒是不记得，
0: 光碟
1: 应该没有吧。
0: 一般来讲的话，你买什么实体的学习书，它都会赠送这个东西，
2: 除非是盗版
0: 啊。对，
1: 应该没有吧。
0: 嗯，
1: 因为它后面已经跳出了那个新东方，它是专门做就是教大家，我一下子忘记它叫什么了。
0: 什么类型的书啊？学习类、知识类的？
1: 它是个网红
0: 付费类的。学什么东西嘞？
1: 四六级。
0: 哦，学四六级啊。
1: 我这北京
0: 买几级书。
1: 哎，我忘记它叫什么了。
0: 嗯，你现在搜不一定搜得到，我都
1: 搜得到。他现在还活跃，他现在还活跃在网络当中。
0: 哦，他在网络上还可以看到他。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但是我完全忘记他叫什么了。
0: 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你有没有曾经在网上付费买过哪些课程，或者你有没有在网上付费过哪些内容？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刚才可能是一些课程上大家都有买过，但是大家有没有在想，你比如说在看某些电视剧、看某一些电影的时候，有一些这样的 APP， 它可能需要点播或点映一些东西。
1: 哎，你先说啊，我问一下豆包，因为我要把我自己知道的那个关键词。
0: 你确定豆包就可以直接检索到这个人？
1: 应该可以。
0: 嗯，你就可以直接检索到这个人，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对。
3: 帮我查一下，我曾经当过湖南新东方。
0: 你的声音全都出来了。
3: 而且他还出过四六级的考试的书。
0: 嗯。嗯。你的关键词都说完了。
2: 董宇辉吗？
0: 不是董宇辉，
1: 他该不会到时候也说是董宇辉吧？董宇辉出过说周思成，他完全马上就出得来。
0: 有听众已经给你回答了。
1: 哦，听众比豆包还要快多了。周思成是是是是他是他，
0: 不是李阳疯狂英语啊，那不是同一个机构啊，
1: 不是不是，
0: 啊，那不是同一个哈，啊。然后呢，还有朋友在我的平台上留言，他说我之前确实在考试的时候买过那一个英文的词汇课，然后呢背的单词效果还挺好的。高中那时候学了蛮多时间，上了大学之后这个课程可能就没怎么看过了。
1: 嗯，
0: 线上网上的那种背词的一个，
1: 你说多邻国吗？
0: 之前都没什么，没有多邻国，当时那个时候
1: 没有吗？
0: 你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没有啊？对啊。
1: 哎，多邻国是什么时候？因为我知道多邻国的时候已经蛮大了。
0: 嗯，我就这两年刚知道的。
1: 哦，以前是用文曲星背的，文曲星也算付费，也要钱。
0: 嗯，对啊，
1: 只不过不是在网上。
0: 我突然想到有一个东西，我当时买完之后，我就是在那个里面付费付了蛮多。
1: 什么东西？
0: 当时特别火那个东西 ，Kindle， 你们买过吗？
1: 哦，我知道。
0: 电子书。
1: 因为我不太爱看书，所以我根本就不会买。
0: 对，当时我就是觉得要养成一个看书的习惯，但是我又想着就是，哎，我要去买各种各样的实体书本啊，然后会觉得比较麻烦。
1: 后面它跟泡面的关系好吗？
0: 它跟泡面关系挺好的，因为它后面就是直接变成开泡面碗了嘛，就变成，对啊，那个也需要付费的。
1: 是因为他买的是正版的书嘛。
0: Kindle 上面你要阅读的所有的大部分的，不是所有的大部分的，比如说有一些书籍的话，你就需要那个去付费，相当于你在二次消费了一笔。
1: 而且小朋友，我跟你说一下哈，
0: 的对，
1: 但是没有那种网络的商城的小说，它是正儿八经的出过书的这个小说。
0: 哦嗯，
1: 是这样的，为什么要买 Kindle 呢？为什么不在 iPad 上面直接看呢？是因为 Kindle 它可以保护你的眼睛，然后可以模仿纸质书，就是无限贴近于纸质书的感觉，
0: 对，
1: 阅读感，
0: 就是，
1: 而且你还可以在上面记笔记。
0: 哎，对。
2: 哦，我很知道，
0: 当时特别火。嗯，当时我们那个时候读大学的时候，差不多很多人都想
1: 买，而且出了好几款，
0: 对，
1: 有大有小，各种尺寸。嗯，
0: 后面现在 Kindle 就不怎么火了。
1: 对呀。啊，
0: 而且当时 Kindle 也算蛮贵的，就身边人很多人，比如说要送什么礼物的时候，就会送一本这个，多有意义啊！对呀。啊，希望你能够好好读书。嗯，把这个泡面盖送给你啊。对啊，最后它的效果就是泡面盖。
1: 有朋友说必须买过呀，得到的资深用户。
0: 嗯，
1: 我好像真没有买过得到的课程。哎。
0: 也是课程吧，
1: 但是他就是那个名人讲话，
0: 哦，
1: 然后你就听。 我之前

0: 也有买过矮大紧指南，好像是，
1: 他是讲什么课
0: 跟人
1: 程
0: 家一
1: 的？
0: 起拼的，
1: 什么课
0: 还不
1: 程？
0: 是原价买的，就是讲一些他自己的那个奇闻异事啊，讲一些历史什么的。但是
1: 哦，
0: 后来听了几期，实在是后面就没有听下去了。
1: 听不进去了是
0: 我在
1: 吧？
0: 也哎，不要这样说，是我自己的时间管理问题。
1: 就是不想看，我跟你讲。
0: 我还有那个我在网上买的，就是299块钱，这应该是我平常知识付费付的最多的一个
1: 是什
0: 了，
1: 么类型的？
0: 财经。他
1: 课
0: 而且我
1: 程
0: 跟你讲是
1: 总
0: 这样
1: 裁
0: 的，
1: 班，
0: 就类似吧，类似这种告诉你当下的风口在哪
1: 大
0: 里，
1: 师培训班。
0: 然后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数据，他来告诉你这个数据又是有什么样的就是含义在背后，但是有一个 bug，他这个东西可以回放。它回放就造成了我一个心理，他每次说啊，我们开始那个私密直播啦，因为有一些东西是只给付费用户听的，
1: 对啊，
0: 然后他会说，那我们生成直播会在什么什么时候？我就想说，那我以后去看重播就行了。我到现在没有可能只完整的看过一场重播，
1: 他能退费吗？
0: 不可以。可是我总是觉得它是有用的，
1: 哦，
0: 我觉得我总有一天用得到
1: 用得
0: 它。
1: 上这个财经大师
0: 而且
1: 班。
0: 你知道他当时怎么说的吗？那个主播。他说：“如果你买了我的课程，你可以把它复述下来的话，你如果在网上做直播，你赚了钱，我是不会追究你的责任的。
1: 那我赔钱了怎么办呢？赔钱
0: 怎么
1: 你
0: 会
1: 跟我
0: 赔
1: 算一
0: 钱呢？不
1: 遍。
0: 会赔钱。他就说，只要你有这个本事，把我的内
1: 哦，
0: 容消化掉，那你再去开直播，跟我讲一样的内容，你赚得到钱就算你啦。就是
1: 这
0: 说，
1: 所有人都
0: 我
1: 是这
0: 不
1: 样
0: 会
1: 子
0: 干
1: 的，
0: 扰你。
1: 都是这样子的。
0: 哎，但是有的人他就不是啊，有的人你买了我的东西，然后你把它 copy 再发出去，你就是侵犯我的版权了。”
1: 你知道有段时间在抖音上特别火的一个那个视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刷到过。那个博主好像也是广东的，他叫做杨嘉诚，你知道吗？
0: 哦，我知道，
1: 对，就那个教英
0: 广，
1: 语，
0: 对，
1: 对，广东话，
2: 哦，我知道，
1: 对。然后呢，他
0: 他
1: 不是
0: 和那
1: 用
0: 个
1: 吴彦
0: 吴彦祖，
1: 祖，对，当时他们那个
0: 阿
1: 课程
0: 轴，
1: 好火，就是说30天之内我能让你，比如说那个差不多就是可以做到无障碍的那个英文沟通跟交流，
0: 哼，我才不相信呢，
1: 对。
0: 30天。
1: 然后呢，我当时真的有去想去买他们那个课程，我现在刚刚啊，我点开他们那个课程，其实我觉得这个
0: 然
1: 价
0: 后
1: 格
0: 嘞？
1: 也还好，90天，阿祖
0: 哎，
1: 速
0: 从三
1: 成，
0: 十天马上变成九十
1: 九
0: 天，
1: 十天了，90天。阿祖速成口语陪跑读书卡398，
0: 我跟你讲，他这个好过分，说是说跟吴彦祖一起教，其实点进去之
1: 就
0: 后他
1: 全
0: 一
1: 都
0: 个
1: 是
0: 人教。
1: 只有他，对啊，但我觉得还可以，你看他们评论都很好啊，详细清晰，课程丰富，容易理解，生动有趣，口语练习很实用，学
0: 你
1: 习
0: 能
1: 时
0: 先
1: 间
0: 看一下差评吗？
2: 是不是好评返现啊？
0: 我刚也是这样想，所以我让你先看差评。
1: 我看一下差评啊，好评，他没有差评这一栏呢。
0: 嗯，有朋友说得到里面还有名家讲书，也有电子书哦，也有电子书，还有一些课程，比如说健康的、理财的、历史的。他说，之前就跟我一起看，就是看的一样的那个是在蜻蜓买的，他也买了。嗯，然后有朋友就说不太看电视剧，偶尔有一部想看的就看。
1: 你们没有那种就是碰到一个自己追得很深的电视剧，它有那个什么超前点映啊，什么 SVIP 才可以看的，然后就自己
0: 就
1: 付
0: 付
1: 费
0: 了
1: 去买那个。
0: SVIP 是吗？
1: 对，我当时
0: 那
1: 看
0: 大
1: 的
0: 家
1: 是
0: 有付费过短剧吗？
1: 短剧，没怎么付
0: 刚开
1: 费
0: 始短
1: 过。
0: 剧开始的时候，就还没有红谷的时候，他看每一集都要付费的，就是看到后面。
1: 我当时在看某一个那个古装剧，现在忘记名字了。
0: 嗯。
1: 它就是后几集，就比如说它一次性更完了
0: 啊。
1: 哦。然后呢，可能如果是 VIP 用户的话，你可能只能看到现在的21到30集
0: 嗯。
1: ；SVIP 用户的话，你可以提前看到31集到40集。然后呢，后面的40到50集，如果你要提前看的话，就要每集根据那个价格来解锁。
0: 不会有人录屏吗？
1: 没有资源呢，对
0: 嗯，
1: 呀，对呀。后面我就真的，当时我就晚上看，看得我一口气，我
0: 看完了。
1: 看完了 VIP，我就解锁了 SVIP 去看。看完了 SVIP 之后，我就一集2块还是1集5块的，我又解锁去看。
0: 哎，这让我想到了那个呀，让我想到了那个，就是张若昀演的，是不是那一部？他就是当时有什么超前点映什么的，然后还被说了，说什么怎么里面还有广告什么的，好像是这个吧。
1: 我当时看那部那个，我先打开我那个看一下啊，看一下我有没有当时那个追剧的那个历史记录，我看一下当
0: 嗯，
1: 时追那个剧叫什么名字。
0: 然后有朋友就说，千万不要被网上炒股骗了。但是你这个是真实的事件吗？他说22年的时候，突然有人加他微信，他网购哑铃可以好评返现。你怎么从好评返现跟别人聊
1: 炒股
0: 到
1: 开始
0: 炒
1: 了，
0: 股去了？
1: 对，
0: 他说真的好评给他返了5块，过了几天
1: 哦。
0: 就发个群让他进群，里面有讲师，还有托儿，还有各种截图说他们赚了多少钱。对，这个不可以相信
1: 这个就比
0: 哈，
1: 较假，
0: 千万不
1: 对，
0: 要相信。所以你没有交钱吧？最后， 因为他说要交学费，你没有交吧？
1: 一般这种

0: 听起来就是比如说有在群里面啊怎么怎么样的，我觉得比较假。对，
1: 我现在每次人家说好评返现我都不敢，我都不太敢，
0: 因为这个东西就比较假嘛，
1: 还有运费，
0: 门店上点的话应该会比这个价格划算吧。
1: No， 门店也这么贵，
0: 也是这个价格，
1: 因为我要加那个奶盖奶霜啊，
0: 十几，哎，
1: 要加5块钱。哦，好了，刚你说那个
0: 诈骗
1: 的，
0: 对啊，有朋友他说前两天我们办公室有一个大姐，她就是接到了一个抖音的诈骗电话。

0: 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铜鼓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千里，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4: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0: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奇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5: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6: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很多孕妈妈夏天的时候爱吃冰镇的水果、雪糕、冰饮、冷饮等等，这里要特别提醒各位，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产科主任医师于腊梅女士提醒大家，孕期的肠胃和子宫都比较敏感，过量的吃生冷寒凉的食物容易刺激肠胃，引发腹痛、腹泻、胃痛，还可能会刺激子宫收缩，偶尔一定要少量解馋是可以的，但是不要频繁的多贪凉。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有没有曾经在网上买过课呀？然后呢，你有没有哪些这个曾经在网上的一些付费的内容，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这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哈。
7: 有朋友说，这个我可太有发言权了，我就是在网上买的考研英语课，正值的话呢，那个时候是师大给本校学生免费的课、就是师大老师自己教的，也很好，都过了。后面也是在网上买的4堂考试过的课程啊，是知识付费是非常值得的，他说
6: 这个就是为自己提升考试，然后呢买的这些课程最终是有效果的。
7: 因为我在 B 站，他那个不用付费，但是对，我有在 B 站收藏一下，但是后来就当时我好忙，那段时间是我职业生涯当中最忙的时候。
6: 你当时要考什么东西吗？
7: 我当时是要考一个跟经济相关的类型的，然后后面实在是没有时间考，但是我收藏了一下。
6: 就现在应该再点开，应该是
7: 过期了吧？我没有吧，应该我找一下，因为我真的当时很忙，我只有什么时候才能看，我在坐地铁的时候才能看。
6: 就是当时买的那个课程收藏的课程，免费的是吧？
7: 对，免费的，
6: 免费的课程，然后当时有点开去看，但是呢因为自己太忙，很少会去点开那个东西了。
7: 对，
6: 很多那种什么证啊或者什么样的资格证的考试啊，大部分朋友都会去网上比如说付费去买相关的课程。
7: 是的，
6: 然后呢去那个课程当中，然后自己再去了解嘛。有没有问自己的小朋友买的一些课？现在不是很多那种网上的课小朋友也有吗？
7: Baby, 沙啦啦啦啦，我真的只能记得这个。
6: 不是有一些那个网上的课程，然后我之前不是说过吗，我报名那个我去学的那个什么唱歌的那个课程。
7: 哦，
6: 我发现一个问题，它就是只教前几节。
7: 它后几节肯定要收费啊。
6: 对，前五节课它就要，它是免费的。后五节课开始就开始收费了。而且那个教的老师是一位歌手。
7: 哪一位歌手？
6: 到时候再说吧，待会儿拉下麦我跟你说是哪一位歌手。
7: 是常石磊，
6: 不是常石磊，
7: 胡彦斌。
6: 你再猜，待会儿就猜对了，我就不能说了。当时不是王力宏那个时候也有做过那个线上的课程，
7: 那不就是王力宏、胡彦斌？
6: 不是王力宏、胡彦斌，对，
7: 胡彦斌
6: 不是王力宏，不是王力宏，
7: 不是王力宏、胡彦斌，
6: 王力宏、胡彦斌不是他们俩，对。
7: 啊，算了算了算了，不猜了，不猜了，
6: 等会儿再猜，
7: 因为我们又有一个东西要跟大家说，要跟大家说一下哦。如果还有时间，还想去云南的话，我们这次呢，昆明大理丽江双飞6日纯玩精品游是一价全含的。
6: 对。
7: 现在20号之后出发呢，高铁往返是3680一个人，飞机往返是3980一个人。纯玩的意思就是你只要交3980，那我们的食宿啊，还有这个路程里面的东西，以及看的表演呐、还有我们的拍照啊，全部都是免费的。 的，各位放心，不含隐形消费哈。然后也可以保证大家。

0: 去云南的时候看得到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不用抢票，不用碰运气，我们可以安心登顶雪山，
1: 对，
0: 告别早起赶路，早上9点钟出发，然后我们去云南了之后呢，陆地上会安排2+1头等舱大巴，这个座位是很宽敞舒适的，丽江动车返昆明，减少车程，轻松游。到了这个昆明石林呢，还有季节限定采菌体验，大理圣托里尼、理想邦、洱海巡游、蓝月谷、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在丽江的时候我们还会看到千古情的演出，然后在大理的时候呢，我们会升级一晚的大理海景房，全程我们都是住的携程的4钻酒店，还有篝火落日音乐会、星夜自助、 BBQ、 稻田旅拍，记得是稻田旅拍，而且它是一个航拍，所以可以拍到很漂亮的景，赠送整团的 Vlog。 那个千古情是很多人都说推荐啊，去这个云南的时候一定要看的，
1: 蛮多朋友说这个演出还是非常值回票价
0: 的，这个我们也不用自己买票啊，还有去雪山的时候也不用，因为你要知道你要做攻略的时候买这个买那个其实还蛮麻烦的，如果自己弄，
1: 就是这些东西都是一价全含包含在当中的，如果大家想去的话赶紧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来直接解锁了解。
0: 如果你还有更多的时间的话，我们去云南之后呢还可以去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这都是在一起的嘛，都在云南嘛，
1: 就是这条旅游线路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来直接解锁了。
0: 有朋友说我已哎，是不是还有啊？等一下啊，是不是还有一个呢？
1: 我刚才翻的时候，我翻了，还有蛮多的
0: 啦，各位朋友，
1: 还有这个啦，我们的秒杀是不是？是秒杀不？
0: 是，
1: 这一面的有说吗？
0: 这也有都有。
1: 秒杀给大家说一下，
0: 各位朋友。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说晚了呢？就是因为已经过了18点的这个秒杀啦，这个朋友没关系啊，我们奔着18:30的秒杀去哈。这一次呢，我们是有一个新上线的，叫做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了，所有东西呢都是七七折。等一下，我要。
1: 看不清是吧？
0: 对，
1: 它打印的比较模糊是吧？
0: 是的，我要翻到前面那一页去看。
1: 你还记得这个时间点是哪个地方播的吗？
0: 记得吧？
1: 我们现在就有点像在翻新华字典一样，每个点位播的东西都会有点不一样。
0: 哎呦，它不一样嘞！
1: 对啊，字不一样啊！
0: 不一样，它里面内容不一样了。
1: 你就按照第一版那个播就可以了。
0: 不是，
1: 这我跟你讲，今天下午有换一个新的，就是按照第一版那个播就可以了。
0: 哦，真的吗？
1: 对，是的。
0: 不用看它，是吧？
1: 不用看它，对，
0: 大家听得懂我们的。好，要跟大家好，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这一次我们秒杀的，就是我们6:30的时候秒杀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的，这个市场价5毫升一瓶哈，5毫升就要100多。今天的秒杀福利价是37.7元，大家可以拿这个先去试一试5毫升的。那么我们今天还有77折的这个活动，77折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一共是200毫升，但是它是100毫升一瓶装的哈，100毫升的大瓶装，平时找代购或者是免税店买50毫升的小棕瓶都要大几百。今天潮台好物上线的七夕礼遇呢，就是77折之后2支100毫升的461块2.3毛，我们而且是顺丰发货的哈。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精华其实就是一个修复的，比如说我们熬夜啦，或者是那个就是白天啊有一些皮肤损伤啊，然后可以让皮肤好好的休息一下，有一种透亮和细腻度，第二天的话呢，就是因为你涂了之后你就可以感受得出来。
1: 对啊，就是这个东西也是很多女生朋友都比较喜欢的，
0: 主要是奔着修复去的。77折之后啊，460块2.3毛，200毫升，
1: 对，到手每瓶都是100毫升的正装。然后呢，秒杀的产品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赫莲娜的黑绷带，5毫升一瓶，价格是7.7元就可以带走。
0: 是的，
1: 在18:30还有秒杀的活动，所以大家如果不想错过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969，对，969就可以直接点开我们的那个商城来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然后还要跟大家说一个，还要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有油车的朋友，大家就可以听一下哈。现在我们这个汽车保养手册里面要求的是一般2万公里就要检查清洗积碳。但如果你去 4S 店的话呢， 4S 店这个就是一个项目了，
1: 价格比较贵，对，
0: 他就会要你起码要几百块钱
1: 基础保养了，那就是，
0: 对。但是呢，我们这边给大家的就是叫做铁锤三项的回复积碳，这个使用的起来非常方便，你知道在加油的时候拿过去跟人家说帮我加满，
1: 为什么一定要起泡音声加满，
0: 帮我加
1: 加满。
0: 哎，那首歌怎么唱的、
1: 那个、
0: 加加加加到厌倦，
1: 没听过这首歌。哎，
2: 哦，我听过，
1: 你听过？
0: 怎么唱的？
2: 爱情不停加加加加加到厌倦。
1: 你们刚才说的是同一首歌吗？
0: 是，
1: 那不是咖啡吗？怎么变成爱情了？
2: 不是爱情吗？
0: 哎，是什么词啊？
1: 咖啡不断加加加，
0: 那你还说你不知道？
2: 又开始，
1: 你刚才说这个歌我都不知道，你念出来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2: 不是
1: 有念出来我都
0: 因为我不记得，我不记得那个调子是什么了。就是你用起来哈，就是加油的时候直接加入油箱，正常行驶。
1: 加到厌倦。
0: 对啊，就可以解决积碳的问题了。然后听众说，先把你解决掉。
1: 这样一说不想买了。
0: 除积碳，还有它还可以一积碳二合为一哈。最关键的是发送阿拉伯数字三就可以了解到了。
1: 这是我们的铁锤三项。
0: 是的，而且是这样的，跟大家说的价格，四套八瓶的话是399，五套十瓶的话是499，499这个话就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哈。
1: 对，是的，就是你每次如果有问题的话，按照正确的公里数来对应的使用就可以了。好，这20000公里使用一套吧，每10000公里之后再加一套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然后那个质保期是5年，所以你买10瓶的话也是够用的。
1: 嗯，
0: 当然如果你很长时间不开车的话，那你买那个4套8瓶就可以了。
1: 是的，这是我们的铁锤三项，是一款除积碳产品。如果大家想来了解跟咨询的话，你可以来发送关键词数字三，发送关键词数字三之后呢，就可以解锁我们铁锤三项的这个购物链接，点开链接来购买就可以了。有朋友回复黑绷带没有用啊，一定要回复969，对，才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参与那个黑绷带的秒杀。
0: 今天跟大家说的是，有没有在网上有一些类似于知识付费，包括你比较喜欢看一些剧啊，就这种就不是我们日常的购物，其他方面的消费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网上付费的内容最后这个效果如何？我突然想到男生之间哈，买游戏算不算是啊？
2: 我觉得算是吧。
1: 买游戏应该也算是知识付费，哎，
0: 就我刚刚说的那个
1: 为脑子付费，对。
0: 买皮肤也算吗？
1: 买皮肤算啊，
2: 算啊，为快乐付费。
1: 对啊，为快乐付费。你知道
0: 这是我的
1: 今天那个黑神话钟馗的那个
0: 上线了吗？
1: 实操画那没有那么快，对，实操那个画面有出来嘛？然后呢，还蛮好的。但是很多人当时就会想去买那个黑神话钟馗，突然让我想到当时那个悟空出来的时候，黑神话悟空出来的时候
0: 那是现象级了。
1: 对啊，当时很多人都会去买那个黑神话悟空，包括赛博朋克，赛博朋克当时游戏出来的时候也很火。但是像这种三 A 大作，其实一般价格都不会低。
0: 之前是多少钱啊？
1: 我没有买那个 CDK，
0: 不知道。
1: 我没有买那个 CDK， 当时的价格我看一下哈。
0: 有朋友说，我以前做那个考研卖课的哈，培训卖课的，考研在2016年之前，基本上都是几百块钱的视频，请那种大机构名师录制的。之后呢，大机构就慢慢推出了几万块钱的面授课，也是找名师合作。后来口碑起来了，就慢慢跨城市或者跨省找那种在职研究生，哇。哎，我早知道应该去考一个什么教师资格证。
1: 10年前左右吧，我跟你讲啊。哦，我说到那个价格了。
0: 嗯，
1: 刚出来的时候，标准版的价格是268。
0: 268买一个游戏，我觉得三 A 游戏应该是可以的呀。
1: 豪华版的价格是
0: 268，只是你一件衣服的钱哎。
1: 是吗？我的衣服都是19.9哎。
0: 你现在穿这件
1: 19.9啊？
0: 真的假的？
1: 假的。
0: 我就知道
1: 衣服
0: 穿你了吧？
1: 可以啊，真是的。
0: 我看一下你这什么牌子啊？上面写了个6啊。从我这个角度看好像一个6字，
1: 这是个 H 不是个6啊。
0: 哎呀，穿了个老6在身上。
1: 然后有朋友他说是什么多邻国的会员，充了好几年用它来学法语。
0: 我再告诉你一个吧，多邻国闲鱼上可以买会员。
1: 可是这个东西真的有用吗？多邻国那个学习的语言，
0: 你学法语
1: 学英语都没有用吧？
0: 我现在学的完全忘记了。
1: 他可以学广东话吗？
0: 可以啊。
1: 你们应该不用学吧？
2: 我也要学啊，我只是能听得懂。
0: 哎，你现在法语就是什么样子啊？我看一下，如果我继续学的话，是不是真的可以达到可以沟通的那种水平？
1: 那你们没有想过想自己去多学一门其他的语言吗？
2: 嗯，没有。
1: 除了英语之外，
2: 没有。
0: 他说我英语都没有学好。
2: 我英语一般啊。
1: 你会口语吗？表达？
2: 我之前口语还行，但是我现在不太行，因为我当时考试那个艺考的时候有考双播。
1: 哦，考双播、
0: 哦、
1: 那可以啊，对啊。那你是伦敦腔吗？
0: 你又说那个心动的信号9
1: 什么？
0: 你是英式，
1: 英式
2: 发音
0: ，British English，
2: 发音
1: 对，
0: 哇哦，
1: 可以啊，对啊，
2: 但我现在不太行了，因为我现在英文都不认识了。
1: 他不认识英文，他从开始可以说口语到不认识英文，可能就过个2年左右的时间，你认不认识 A B C D 了？是不是？
0: 哦，你现在才大二吗？
2: 大三了，
1: 大三就过了3年时间，他开始认不清 A B C D 了，对，
0: 嗯。
1: 那广东话呢？广东话会讲？
2: 广东话会一点点，
1: 是因为在那里生活，然后会讲广东话，是不
2: 是？总
1: 是
2: 听他们用广东话骂人。
1: 哎，正常问候不可以吗？
2: 啊，你好。
0: 正常问候也问候也算是骂人。
2: 就是、他们说话说着说着假两句，又
1: 不会打招呼、啊，
0: 就跟林雪一样。大家有看过林雪的视频吧？
2: 那他们很多就是都是本地人才会用广东话。
1: 那如果我要去广东，比如说在你们家那边，在东莞那边，我点个早餐，你跟老板，比如说他很 local 啊。
0: 哦，我跟你说，
1: 陈芬
2: 啊，为什么？ 刚那、没有啊，
1: 湖南话出来了。
0: 多林，我跟你讲，多林国里面就是有点早餐，

0: 那个多邻国里面学、
1: 啊、
0: 学所有的语言、
1: 啊、
0: 都是先从那个、啊、都是先从那个那个
1: 点的那个
0: 点餐开始，
1: 点餐开始的、嗯、对。哎，所以你是可以讲广东话的对不对？
2: 讲一点点
1: 小小啊，
2: 啊呀丢丢啊，
1: 呀丢丢是广东话吗？
0: 不是、
1: 啊，就是只能只会听，是可以听懂的，
2: 听能听出来。
1: 就大概当时生活是在广东生活了多长时间？
2: 我从小学二年级就出来了。
0: 二年级的时候就出来了，
2: 就是、我算一下。
0: 那你还装什么湖南人啊？但是他有一点点湖南的那个口音，怎么回事？
2: 湖南话我会说，我会说那边土话。
1: 哦，你会说当地的湖南话？
0: 你说一下，不能说脏话啊！
1: 啊
0: 现在开始
1: 就打招呼，比如老板，我要一个肠粉，用湖南话怎么说？
2: 老板，搞老板炒粉呢？
1: 这是河南话呀，这不是？
0: 哎，能不能自己随便说一句，然后来看看我们听不听得懂？
1: 啊
2: ，OK， 我想一下，
0: 嗯，
1: 不能是脏话啊。
2: OK，
1: 对，就是当地可能比较 local， 就是稍微的本地一点的。
0: 你就说一句很普通的话，看我们能不能懂。
2: Okay, okay. 今天要吃餐子么个嘞？
1: 他刚才是不是骂人
0: 了？今天吃了什么东西？
2: 不是，我这是一个疑问句。
0: 啊啊！
1: 今天吃了什么东西？
2: 今天晚上去吃一个什么呢？
0: 今天晚上的在哪里？
1: 鸭嘎，
2: 鸭嘎，
0: 鸭
1: 嘎，
2: 鸭嘎，
0: 就是夜间的意思，是不是？
2: 而且我们那边
0: 鸭板又是什么？
1: 福建话呀，
0: 是什么？
1: 福州啊，鸭板。
0: 鸭板是什么？
1: 就是很厉害、很牛的意思啊。
2: 哦、
1: 对啊、
0: 哦，
1: 你不知道吗？鸭板，对啊。
0: 我不知道。
1: 陈赫的宣传了很久啊，对啊。
0: 哦、
1: 鸭板不是这个福建话，对啊。晚上是鸭嘎。
2: 对。
1: 那鸭是怎么说呢？比如说我要吃一只烤鸭。
2: 啊
0: 啊
1: 啊！是烤鸭、
2: 啊，
1: 一个字就可以概括烤鸭。
2: 啊
1: 啊,
0: 啊！不就是鸭吗？
2: 对啊。
0: 那烤鸭呢？
1: 烤鸭呢？
2: 我哎
0: 啊啊，
2: 这个土话里面好像没有这个、啊，
1: 就是我要吃一只北京烤鸭。
0: 哎，
2: 我要
0: 鸭嘎叉北京烤啊，
2: 鸭嘎叉一扎北京烤、啊、
0: 北京，
2: 因为我们那边有一些土话
1: 哦，
2: 就是
1: 湘西方言，是不是？
2: 湘西
0: 保镖
1: 哦，湘西当地的。
2: 而且我们那边说学校是说学堂的
1: 学堂哇、
0: 啊，那南昌话也是啊，好党嘛。
1: 对啊，
2: 对
0: 南昌话也是啊，
1: 就是还蛮标准的，我觉得、
0: 嗯、
1: 虽然我没怎么听懂啊，但是我觉得还 OK。
0: 然后
2: 但是其实我们要结合语境来说，因为我感觉我们那边人说话他口腔不是打开的，他嘴巴是不动的，
1: 他会语速比较快吗？比如
2: 很快、
0: 啊、那不就是那个传说中的明星用腹语骂人吗？谢谢你给我滚
1: 就这样的一句说话，
0: 谢谢你，又不要命了，
2: 很快，而且嘴巴不怎么动。比如说我
1: 你学方言就是为了骂我
2: 就比如说我们说问你在干什么，对不对？
1: 嗯，
2: 这么干，
0: 你这么干了？
2: 你这么干，
0: 这个很真的很像那个常德话，
2: 就是嘴巴都不怎么动。你这么干，
1: 这个就是当地的方言。
2: 对，就。那一

0: 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4: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5: 换新上线，
0: 潮派晚餐
5: 由潮台969
0: 成功992
5: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5: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2: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领清凉咯，浅滩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塔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绳网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0: 来自于王啸坤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有。18:49，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2: Hello 大家好，
0: 你们有一个节奏卡的，这是不是、啊、
1: 哎呦，不是，我那个刚刚那个八卦太八卦了，我真的现在没有缓过来。
0: 为什么？好了，我们今天聊的话题，
1: 为什么你还说为什么？
0: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各位朋友们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你有没有在网上曾经这个花费过、买过哪些课，或者是你曾经有没有哪些在网上的一些消费付费的内容，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
1: 你知道，就是刚刚你播那个王啸坤的歌、然后我就想到了他之前那个《我行我秀》的时候，我不是有说过吗，他一届的还是他后面那一届我给忘了，还是他前面一届。
0: 你跟小艺说他都不一定听过我行我秀这档综艺。
1: 你知道吗？我行我秀
0: 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0: 但是
1: 你知道刚刚那个王啸坤吗？
0: 对啊，你知道王啸坤吗？
1: 他最近参加了 P 歌。
0: 对啊，
2: 我也不知道。
0: 那你知道他跟薛之谦关系走得很近的你知道吗？
2: 哎，我只知道薛之谦。
1: 薛之谦就是
0: 我
1: 行我
0: 秀
1: 出来的。
2: 什么、
0: 薛之谦就是我
1: 行我
0: 秀。我
1: 行我秀他就是上海卫视打快乐男生打超女的一个节目。
0: 那你知道我行我秀里面出了很多很多现在在节目当中在蛮红的一些歌手，
1: 那个谁是不是
0: 王传君？
1: 对，也是他们一个节目里面的。
0: 王传君也是我行我秀。王传君你知道吗？
1: 王传君是、
2: 我这我知道。
1: 王传君是我行我秀。王传君是那个
0: 是啊，是我行我秀啊。
1: 不是吧，好男儿吧？
0: 哦，对，他是加油好男儿。
1: 这也是上海卫视的。
0: 加油好男儿应该是那个吧，景博。
1: 对，
0: 景博是加油好男儿，
1: 是是是，
0: 然后还有两位也是那个加油好，对，辛博也是好男儿，
1: 跟人家很熟啊，叫人家不连名带姓，
0: 博啊，景博啊，他们都是对加油好男儿，就当时一些现象级的综艺，你没有追过快乐男生、快乐女生？
2: 我不追综艺，
0: 这不是综艺，音乐秀啊，
2: 也不追。
0: 那你看过快男快女吗？在湖南当地应该影响力比较大，
1: 对啊，
0: 快男快女哦，
2: 快乐男生，
0: 对啊，
2: 也不追，
0: 快乐女生。
1: 那你看星姐吗？
2: 星姐是什么？
1: 哦，你也不知道，是湖南本地的一个选秀节目。
2: 我小时候我只看
1: 后面好多好多湖南本地的那个明星都是星姐出来的。
0: 还有那个天天向上，对不对？
2: 哎，天天向上我看，
0: 是不是？天天向上也看过，对。就当地其实当时湖南其实有蛮多那种现象级的综艺嘛，
2: 对，
0: 孵化出来的一些现象综艺还蛮影响大的，
1: 是，
0: 对啊。
1: 哦，刚刚要说付费的事情，就是后面我就是看在看，它里面有一个选手叫做魏佳庆，我很喜欢这个人。我本来快乐女生那些东西我都不为这个付费的，后面他去参加了快乐女生之后，我就为他投了票。
0: 你那个朋友参加的？
1: 不是，就是他里面有一个选手，
0: 他喜欢。
1: 据说可能我很喜欢那个选手叫魏佳庆，然后我就是第一次投票，那个时候还没有网络的时候，还是用短信投票的，也是为此而付费。
0: 就是去有为此付费过。
1: 现在有很多人，现在有很多人会为偶像 idol 在网上付费的。
0: 我有说过这个事儿啊，当时我有那个一个朋友，他特别喜欢，当时那个选秀节目比较出圈的时候嘛，然后呢，他有一个非常喜欢的那个选秀的选手。当时的投票方式是买农夫山泉。
1: 哦，他买了很多农夫山泉吗？
0: 对，他就买了很多那个农夫山泉的维他命水为他投票。
1: 哦，
0: 然后后面还有什么买酸奶也
1: 是。
0: 是
1: 是是。
0: 对啊，买酸奶投票。
2: 我当时好像有印象。TFBOYS。
1: 哦，那个也有。
0: 不是选秀出道吧？
2: 哦，这不是选秀，我觉得那时候王俊凯在那个酸酸乳上面。
0: 王俊凯在酸酸乳，你是说就是有一些歌手的周边是不是？
2: 代言，
0: 对，他们比如说代言某一些产品的时候，有些他们的粉丝啊，喜欢他们的人啊，就会去买这些周边的产品。
1: 你这个年纪追的星是？
2: 我不追星。
0: 那你有喜欢的演员和歌手是？
2: 在那个网易云。
1: 网易云
2: 啊，就是当时网易云很火的时候，当时喜欢薛之谦。
1: 哦
0: 哦，
1: 也喜欢薛之谦。
0: 喜欢薛之谦，
2: 对。
0: 那有喜欢的演员吗？
2: 演员，没有啊。
1: 因为你薛之谦还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哎。你们有那个新生代，这是什么东西掉下来了？新生代的人有吗？
0: 新生代的一点的歌手
2: 也没有，
0: 就名字听起来
1: 比较新。也没有，完全没有。
2: 没有。
0: 那你喜欢听老歌吗？
2: 哎，
0: 广东粤语的一些老歌
1: 也不听，
2: 听不懂啊。
1: 那是那你喜欢听谁的老歌？
2: 就是
1: 给我一杯忘情。
0: 你理解的老歌是比如说哪种啊？
2: 广岛之恋啊。听过没？
1: 跟也没有比忘情水早
0: 差不多、啊。
1: 心多久？
2: 广岛之恋。
0: 对啊，
2: 还有囚鸟。
1: 哦，
0: 想醉这杯酒，
2: 就开始
1: 这样唱的。人家明明是个女生，你怎么会唱的这么夸张啊？
2: 我听的是那个伍佰唱的那个版本，
1: 哦，
0: 听伍佰老师唱歌，所以你平常听伍佰的歌会多一点。
2: 因为不是，因为小时候没有自己的手机，
0: 哦，对，
1: 哦，就只能听爸爸的，
0: 爸爸车上放的就是。
1: 那你就没有在那个网上，就除了购物之外的付费了过程了吗？
2: 有啊，
1: 嗯，有。
0: 听歌付费也算是。
2: 听歌，网易云，我是网易云，连续包月只要6.8块。
1: 哎。那你不是八八 VIP 吗？八八 VIP 免费，
2: 嗯，啊？什么是八八 VIP 啊？
0: 男生应该都不太知道这个。
1: 你对，你买淘宝吗？
2: 我不怎么用。
1: 那你平常在哪里买东西？
2: 拼多多啊。
0: 哦，他们
1: 也是，你也是，也是
0: 拼夕夕来买东西，
1: 也是。
0: 哦，就是八八 VIP 就是
1: 淘宝
0: 的
1: 会员，淘宝大会员，
0: 哦，
1: 然后它里面那个你买东西可以打95折，嗯，其他的时候你就是这个就是免费的。
0: 对，是。就是，
1: 然后饿了吗？然后现在是淘宝闪购嘛，它里面的券也是免费的。
2: 我现在用淘宝闪购点外卖点的比较多。
1: 我想问一下哈，
0: 嗯，
1: 咱们来看一下，是你的网易云会员等级高还是他的高？这个叔叔他说他的网易云会员等级目前应该无人可以超越，
0: 应该是没有人能达到我这个的。
2: 真的吗？
0: 你是8级吗？
1: 你毕竟比他多活10年哎。
2: 7级，
0: 你看看。
1: 哎呀，
0: 你知道达8级有几难不？
1: 哎呀，
0: 你知道达到8级几难不？对啊。就你肯听歌
1: 量啊，就每天 emo 才能听。
0: 网易云它其实不是只有 emo 才可以听。
1: 好啦，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要跟大家说。
0: 啊 ，emo 了，18点55分了，各位朋友们，我们有些东西要给大家讲。
1: 是的，
0: 下班了。
1: 对对对，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啊，因为还有5分钟时间，我们就要开启今天晚上最后一轮的秒杀了。
0: 嗯，
1: 今天我们秒杀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是5毫升一瓶的，市场价一瓶就要100多，但是今天秒杀福利价只要37.7块就可以喽，只要回复9.69就可以进来秒杀了，黑绷带面霜啊，5毫升一瓶的。
0: 对，
1: 那么今天还会给大家，你确定是我读之前的就行了吗？
0: 读之前呢，我有问啊。
1: 哦，雅诗兰黛的这个小棕瓶要给大家，打完折呢是461.23块。
0: 对，是，你可以在我们的那个潮台好物的商城的首个界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一个雅诗兰黛的那个。
1: 是的，
0: 嗯，
1: 这个折，这个钱是我们给他大家的77折折后价哈，要不然的话没有这么便宜的。
0: 嗯，
1: 平常呢，我们是这个100毫升或者是50毫升就要大几百，但是今天呢，我们是200毫升，就是2个100毫升大瓶装的，是461.23块。
0: 这个价格比较划算，啊。
1: 对，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直接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了。
0: 没错，是的。如果大家感兴趣有想了解的一些七夕好物的话，我们的平台当中这段时间还在做这个七夕的相关的折扣的活动。如果大家喜欢有任何的喜欢的这个产品呢，或者想了解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969进入我们的商城，然后在商城的首界面来挑选你的七夕好物就可以了。
1: 是的，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这一次暑期最后一个旅游项目了，心动云南升级版，我们这

0: 去到的是昆明、大理、丽江双飞
1: 嗯。
0: 六日游。首先呢，会给大家保证哈，是全年都可以去到，只要跟我们的团就可以去到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不用抢票，不用碰运气，安心登顶雪山。
1: 对，是的。
0: 我们每天是早上是9点钟出发的，就等大家睡到自然醒再开启旅程。陆地安排2+1头等舱大巴，座位宽敞舒适。丽江动车返昆明，减少车程，轻松游，一路打卡昆明石林。

0: 这个就是我们在最后的10天时间，应该是8月20号到8月30号的这段时间，而且是我们暑期的最后一趟这个旅行线路。如果大家感兴趣，在今年暑假的这个尾巴的时候还想出去玩的话，欢迎大家来咨询了解我们这一次的昆明之行啊。
1: 嗯，
0: 昆明大理丽江的这个6天时间，双飞六日游，欢迎大家可以来解锁一下，回复关键词"昆明"就可以来。
1: 什么？回复关键词"云南"
0: 啊？云南，回复关键词"云南"，你就可以来直接了解了哈。想要马上这个暑假要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想出去玩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云南"进群咨询了解就 OK。
1: 是的，
0: 刚才有朋友他说这个歌很有年头，这是我初中时候听的。
1: 他说冻结，
0: 他应该不是说冻结，
1: 是冻结。
0: 我感觉他说的是这个歌哦，他说的是后弦的这个昆明湖。哎，
1: 你看一下冻结是什么时候放的？
0: 冻结是8点26分放的，
1: 他27分发的，
0: 27分发的哦，
1: 就冻结。
0: 哎，小艺应该不知道后弦这位歌手吧？
2: 后弦？
0: 你不知道后弦？
2: 我真不知道。
1: 那你知道后街男孩吗？
2: 后街，
1: 后街男孩你也不知道？
2: 东莞的那个后街。
1: 不是
0: 你们当时上英文课的时候老师会放的一些让你们学的歌啊，你不知道吗？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2: 哦、
0: 这个对啊，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嘛、
1: 对对对，
0: 就这种歌曲啊。对
2: 啊，
0: 然后当时英文老师会教你们去听这种歌啊。
2: 我知道魔力红。哎，但是
1: 魔力红哦哦 Maroon 5是吗？
0: 就听得这么高级了，当时就听啊、
2: 那个
0: Sugar 呀、
2: 啊、对 Sugar Yes Please 那个。
0: 你口语确实还可，他口语确实 OK 吗？我突然想问到，对啊。
1: 哎，这样吧，来
2: 一
1: 句，来一句我们的那个节目的结尾，就说大家下周再见。不，这些周四大家明天再见。
0: 考大家这句话、
1: 大家明天再见。
2: 英语吗？
1: 是啊，
0: 对啊，英语啊，
1: 不是双语主播吗？
0: 对啊，
2: 我全都。
0: 明天见，不会说、
1: 大家明天见
2: 啊。啊，
0: 你当时考试就这样说、？See you tomorrow 啊？
2: 我得感想一下那个感觉。
0: 试一下，
1: 好的，
2: 万一搞不好不是很尴尬、
1: 哎，没事，没有人记得你、
0: 啊，对，说吧啊 ，See you tomorrow
2: 就
0: 三个词，
2: 这三个词，
0: 对啊，
1: 不是吧？你起码要说一下，
0: 就是
1: 我们明天见。
0: 你要说它很长一段呢、
1: 不用，你自己发挥吧，自由发挥。
2: 要不我先搜一下，
1: 你这还要搜一下？
2: 对啊，
0: 你还搜一下。
1: 双语主播他是要看的那个字才能播出来的是吗？
2: 我现在是这个水平，
0: 他需要看字才可以了、
2: 对
0: 对啊，待会儿
2: 现在给我看，我也不一定。
0: 待会儿晚上吃饭的时候呢，给你稍微展示一下，来一下。哎，我突然想到是你没有听过后弦的一些歌。
1: 好了，你们俩继续聊啊，我要下班啦。
0: 下。娃娃脸你听过吗？
2: 哒哒哒哒哒哒。
0: 对啊，这是后弦的歌啊。那你知道我们最后一首歌飞儿乐团，你知道他们吗？
2: 飞儿乐团？
0: 他飞儿乐团也不知道。
1: 他现在飞儿。已经换了人了，他都不知道。
0: 张文婷，你知道吗？
2: 也不知道
0: 啊。
1: 我们的爱你听过吗？
2: 我们的爱，是
1: 对啊，
0: 对
1: 是
0: 这个、
1: 啊，
0: 这
1: 就是菲尔的歌。
2: 但是我不知道那些歌手为什么，因为我五音不全。
0: 但你还蛮勇敢的，这个五音不全可以。
1: 记忆不好，不是五音不全。
2: 因为我五音反正怎么都全不了、啊，
0: 五个
1: 音
0: 有四个音差不多。
2: 就三个音吧，
0: 有三
2: 个
0: 音。
1: 好了，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各位朋友，
0: 今天节目先到这告一段落吧、今天最后一首歌就是飞儿乐团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叫做 Lydia， 对不对？听完这首歌我们明天晚上再见，各位朋友们，拜拜。我是千玺，
1: 我是金玲，
2: 我是小艺，
0: 明天晚上再见，拜拜。

0: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千里，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2: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奇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4: Number one
5: 潮台，
6: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5: 969
4: Number One
5: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晴天。
1: 晚间的19:18，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有请我们的好物分享官塞纳，看看今天要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0: 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3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也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在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来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潮台好物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九六九，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透支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7: 我要保护它飞翔。
0: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8: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969 Number 1潮台，
3: 晚间的19:46，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在这个时间点，我们接下来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有请我们的好物分享官塞纳，看看今天要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

0: 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呐、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呀，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潮台好物全新上线，性价比超大啊！欢迎各位可以来选一选，我们在潮台九六九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有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

0: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铜鼓，淡水清溪谷林清凉喽！浅滩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塔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网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铜鼓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6: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5: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7: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8: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9: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时间来到了礼拜四的晚上20:13，这里是潮台969。Hello， 大家好，我是宇阳，今天晚上呢继续在这里陪伴大家。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是已经全新上线了，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时间段塞纳给我们推荐了什么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3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10副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好物分享了。今天带来的呢是这个 Coach 的包包啊，这个品牌的话呢，首先它的这个轻奢属性在这儿，其次的话呢，我们商城新上线嘛，它的优惠力度还是蛮大的。Coach 包包的话呢，它的品类也很多，大家可以去挑选一下自己合适的这个包型，还有自己喜欢的颜色了。那么我们这一轮的这个优惠呢，其实。
2: Number one， 潮台。

0: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1: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2: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3: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2: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4: 969
5: Number One
4: 潮台，
6: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4: We are the one
6: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0: 知识。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1: K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20:47，这里是潮台969，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现在已经全新上线喽，来看一看塞纳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推荐了什么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

0: 哎，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呐、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呀，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啊，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么各位，如果说呢想要来逛一逛的朋友，在我们潮台九六九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字"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来看一看喽。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省内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微信找到潮台九六九，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火星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

0: 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在球场上打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2: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3: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4: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5: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1: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6: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7: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为了听你对我说话。
1: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2: We will be back soon。
1: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时间一下就到了周四了，现在已经来到了礼拜四晚上的9:12，这里是潮台969。Hello，大家好，我是宇阳，今天晚上呢继续在这里来陪伴大家了。那么我们这个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在这个月上线了。那么我们这个七夕礼遇哦，这一周呢还是有的，应该是到21号结束吧。所以说各位呢有想要来逛一逛的，可以去看一看了。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塞纳会给我们推荐一些好东西，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是什么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

0: 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充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呐、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呀，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塞娜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了。今天是这个 Coach 包包的合集，它的这个包包版型啊，包括它这个颜色还是蛮多的。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商城上新，加上七七的活动还在，所以各位如果说呢想要来看一看的话，可以抓紧时间了，在潮台九六九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我们的商城来看一看喽。
2: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间来到了21:30，这里是潮台969，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喽，来看看塞纳给我们推荐了什么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3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会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了。那么各位如果说呢，想要趁着我们现在商城上新加上我们的这个七夕福利还在来逛一逛的朋友呢，不要忘记了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字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看一看咯。
2: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

0: 汤。
1: 老板，有没有我们的饭票？
2: 四季斑斓，潮台969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0: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之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5: 带点菜，

0: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1: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2: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3: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0: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4: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0: 九，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

0: 692元。
1: 哇，这个期间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关注潮牌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牌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3: 潮台969
4: Number One
3: 潮台
4: 96.9
3: Alright, here we go。
5: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桥台969。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台969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柠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来来来，走一个。
2: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3: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嘈杂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 0.22 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2: 网络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Can someone get me a latte?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1: Number one
2: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这一事项，请你收好。阴气都是向上。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觉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7: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
1: Let's go！
0: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2: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九六九 FM 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单身旅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0: 969
1: Number One
0: 潮台，
3: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4: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3: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真的令我非常意外的事情就是，没想到你是一个这么大方的人呢。
1: 王晶说他想买个电动车，
0: 对，然后他就说我赞助200，
1: 因为他
0: 我说不错哎，我如果能够找到10个人赞助200，
1: 啊，
0: 就2000块呀。
1: 对啊，因为我经常干这个事情。我跟你说，事情是这样的，我一来的时候，然后王晶就打开他的手机给我看一张图片，
0: 嗯，
1: 然后我以为那个图片是类似于一个，
0: 你以为是那种概念产品或什么的，是不是？
1: 对，或者是什么？然后我说什么星球大 Star Wars， 然后我就看那个星球大战，
0: 啊，
1: 因为旁边有放一个那星球大战那个头盔嘛，
0: 它是一个联名款。
1: 然后我就觉得说那头盔应该有这么大吧，所以他那个旁边停那个小，
0: 你以为是那种微缩就在家里搭的，搞出好之后就放在柜子里。
1: 对，然后我以为是类似于积木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旁边那个小车车，我也不看不清是什么电动车还是自行车，反正一个小车车就在那边，我觉得应该也都是假的吧。他说好看吗？我说好看啊。我说假的吗？他说真的。我说真的是可以骑的那种。他说
0: 对
1: 啊，
0: 就是可以骑的电动车。
1: 他就给我展示了好几款，我就觉得还是我第一眼看到那个比较好看，
0: 那个黑的比较好看，是不是？
1: 对，因为我喜欢那种酷酷的那种。
0: 哦，
1: 王晶就说，我说你买啊，他说可是
0: 有点贵。他说买，啊，适合，我说好贵，
1: 我说好适合你。
0: 然后我就说出价钱之后，哦，他说好适合你，你买我给你200。
1: 对，我说我愿意资助你200。
0: 说了价钱之后，他就在那边掐自己的人中，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哎，你是一个电动车大哥，你要看清楚自己的地位，你凭什么要卖到12000、啊，
0: 哎？我知道，我跟你讲，我就是看他觉得很好看而已，我没有真的会去买它。而且我本人骑电动车的技术很一般，
1: 但我跟你讲，
0: 我配不上他。
1: 我跟你说，好像那个李总买了一辆电动车，不是我们台那个李总啊。
0: 小牛吗？他买了？
1: 我不知道他买了什么，因为有一天，就是我有看过，我有跟他擦肩而过。
0: 嗯嗯，
1: 他大概在半年前吧，
0: 啊，
1: 他就有讲说，哇，好想拥有一辆电动车，因为他觉得已经厌倦了开他那辆车的。
0: 他能买到什么好看的电动车啊？
1: 肯定没这个好看，但我觉得可能也就是他的零头这个价格。
0: 现在其实电动车有贵的也要4000-5000块钱，
1: 但我觉得他那个应该不是吧？
0: 他没有4000-5000，对不对？
1: 因为我觉得
0: 他有可能闲鱼买的。
1: 对，我觉得他应该买了二
0: 手还是什么。以他本人的个性来讲，
1: 对，因为他不是高度依赖那个电动车嘛，
0: 嗯，
1: 他只是说比如说天气好的时候，或者一早一晚距离比较近的时候，
0: 对，
1: 或者是要去拿个快递的时候，他可能骑个电动车就这样子，
0: 嗯，
1: 我就看到哇，我说耶。

0: 干嘛？
1: 人家李总说怎么样？我目前的身家买辆电动车是足以令大家惊讶的事情，
0: 是
1: 不
0: 是？
1: 是
0: 足以足以。所以刚刚那个你可以买。我觉得你问一下听众，咱们该说不说，咱们早高峰可能能把这班凑齐。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吗？好，凑那凑。
0: 这样，我们紧急换一下今天的话题啊，家人们。我个人出200，我先给大家这个打个样。
1: 今天我们进行潮派早餐第一届众筹大会。
0: 我们这样啊，我们
1: 大家有什么要筹的东西，尽管发来啊。
0: 就是，如果王晶想要买一辆12000元的电动车的话，
1: 不止12000，
0: 12000几？
1: 可能14000左右。
0: 为什么又涨了？不是你这个人，我们的血汗钱不是钱数。干嘛又突然涨价哦？
1: 基本上吧，我觉得差不多。
0: 14000了，又变成、刚没算清楚是吧？
1: 刚我就语带保守，就想说，就不要吓到你。
0: 那我就再仔细问一下，14000落不落地了？到底是
1: 14000运费我自己出。
0: 好，你的意思是其他都我们出是不
1: 是？哎呦，
0: 哎呦，真是笑死我了！反正就是这么个情况，大家愿意为王晶，
1: 好，你
0: 愿意为你的爱播哦。今天爱的不行，明天爱的不行，哇，唱歌真好听，反复爱上王晶。王晶做节目真好听，王晶说话真好听哦。王晶一切都那么好听，到了出真格的时候了，看你们就没动静了。
1: 你看他的加标价。
0: 哈，等一下，
1: 不要加人中，
0: 我刀一下，
1: 不要加。
0: 等一下啊，个万除以现在几了？
1: 不知道，没有没有那么高，没有那么多，4.3多。
0: 二，好，算他五。
1: 五是多少？快点！
0: 如果是五的话，就是12000。
1: 没有到没有那样的，没有那么好。
0: 还催你是吧？还想要搞一点钱，几百块钱
1: 走是吧？真的没有那么好，你看嘛，我来嗲子啊，你先跟他们聊一下，你先帮我那个，帮我做一些那个路演的、啊。
0: 哎呦，真是笑死我了！有听众说今天又是好天气。
1: 等一下，别人又说哪？大家有人说哪里好哦？好在哪里、哦？
0: 他是昨天说没有带太阳的那个听众。
1: OK。
0: 多少钱？12000是不是？
1: 差不多13000吧。
0: 哎呦，我那个什么吧，我搞300给你，都是朋友。
1: 哎，人就是这样，你老是会遇到一些，就是你觉得哇，这个看起来真的好想拥有哦。
0: 对。
1: 可是当你真的拥有，其实它对我来说也没有那么大的实际用途。
0: 对，而且就是你们家又是就是楼梯，
1: 而且我觉得它真的很容易被人偷走。
0: 你等下还得扛着上楼梯。
1: 真的，我哪放心把它放在下面呢？
0: 算了，这样大家有
1: 闲钱的话，就是我每天晚上就是回到家之后还要把它塞进我车的后备箱。
0: 对啊，对啊。算了，今天不搞这个了。今天大家有闲钱的话，我跟大家说一个我想买的东西。快点开场！
1: 哎呦，今天礼拜五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我们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就是大家电子设备当中那些舍不得删的东西有什么？
1: 就是那些电子档案。就是所谓大家说日后自己会有一笔那种电子遗产，
0: 对，
1: 在那当中有哪些东西是你真的一直都舍不得删掉的，会一直保留的？
0: 我有原来早年录的一些片花，
1: 哦，那个我也有，
0: 就是刚刚开始
1: 工作的时候，但是那个我真的非常遗憾的是有遗失一些。
0: 我也有遗失，
1: 就好像没有完整一整套的。
0: 但是我觉得那个契机是因为刚刚开始做这个工作，刚刚开始配音配一些宣传片花，然后就过于兴奋，就觉得说我现在也能配片花
1: 了。你的意思是说你会留一些比较标志性的，比如说我最早配的一些，
0: 我最早配那个我
1: 有留下来，以及配的非常自己自认为配的非常好的一些。
0: 我没有我是没有挑的，我大概前期的就是可能留有50个吧，就是比如说有那种。
1: 那如果现在让你回去逐个听的话，你会一边听一边就删掉一些你觉得说没必要留的吗？
0: 应该不会删掉，只会觉得有点子羞你咖喱，就是原来配成那样啊，就是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想法吧。但是我就觉得可能现在就有点
1: 一些对工作来说有标志性痕迹的东西。
0: 对，就是因为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说哇，我现在终于可以配片花了，我终于可以就是做配音类的工作了。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全部都留下来。但是后来就大概留了半年或一年左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仅是这样的工作是好烦
1: 躁。你想这一辈子还会有机会还拿出来听吗？
0: 我偶尔还是会拿出来听。
1: 你现在还会听哦？
0: 很偶尔，因为它是放在我的一个硬盘里面
1: 啊，我也是。
0: 然后因为现在硬盘你也知道，就是不是像随身带在身上那样，像手机这样。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偶尔可能使用电脑的时候，那种心血来潮拿出硬盘找别的资料的时候，偶尔翻到才会大概听一下这样。
1: 就是。

0: 今天聊的话题就是在虚拟空间当中，就不是现实手摸不着的那种里面，大家有储存哪些东西是一直舍不得删掉的吗？
1: 你知道那个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因为要储存的东西太多，那种电子档案太丰富，所以呢就是手机啊 U 盘啊硬盘啊已经满足不了他们了、
0: 啊、
1: 他们希望把它完全的放在一个整体的里面，因为一个硬盘其实它内存也就那么大、
0: 啊、
1: 于是他们就购买了那种自己的云端，
0: 对，
1: 就是它是在放在家里面什么，
0: 我知道，就是大家就会觉得说这种其实我没必要去删它、嗯、因为它足够大可以装得下这些东西的，
1: 嗯，
0: 但其实里面有很多东西是不是真的是废物啊，
1: 其实是可以删的，我觉得有些
0: 昨天是为什么我就突然发现我有个朋友他的那个我借用他的硬盘，然后呢他我就在他旁边，然后他就说我硬盘里好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你可能不知道到时候存在哪、
1: 嗯、
0: 我就看到他硬盘里一个个文件夹，其中有个文件夹写的是 PPT，
1: 哦 PPT，
0: 我想说 PPT、嗯、我说你会留很多 PPT 吗，他说
1: 是他自己做的 PPT，
0: 他说其实没有很多，但是里面有我人生做的第一个 PPT。
1: 哦，对对对对，工作方面第一项任务我
0: 看一下，
1: 我一下
0: 他说不要了
1: 所以第一项 PPT 也会修你咖喱啊，
0: 就是很简陋嘛，
1: 哦，
0: 应该就是比较简单的那种嘛，不会像后来比较做的比较花里胡哨啊，插入一个动画呀、啊
1: 哦、
0: 就是搞一个视频啊，
1: 对对对，
0: 这种
1: 是是是，
0: 就以前连字体可能都不统一的那种，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就后来就发现说哦，原来大家其实对于工作当中一些包括你刚刚说的
1: 对
0: 有标志性的，比如最开始我完成了什么，
1: 是
0: 那种兴奋的感觉会一直绵延
1: 算吧，
0: 哦，
1: 做那个山茶花节，
0: 哦，茶花节，
1: 对，茶花节的那个
0: 我有茶花节的照片
1: 给我看一下，有我
0: 算
1: 吧，
0: 哦，
1: 做那个山茶花节，
0: 哦，茶花节，
1: 对，茶花节的那个
0: 我有茶花节的照片
1: 给我看一下，有我吗
0: 我不记得有没有你了，
1: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刚刚在实习嘛，
0: 嗯，
1: 然后实习了有一段时间我终于可以录片花，我觉得那个录片花也是因为大家可能你知道也没什么钱嘛，然后大家可能也不想录，然后最后就是落到我头上，第一句就是山茶花来了，我就还记得这个，
0: 哦，
1: 对，就是第一句是山茶花来了，然后第二句是地瓜哥配的是茶花山茶花开了，哦，第一句是山茶花开了、
0: 嗯、
1: 然后第二句是地瓜哥配的那个茶花节来了，
0: 哦，
1: 就然后后面大概就是会有一些就是茶花节的时间地点什么之类的、
0: okay.
1: 就在那个茶花节上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是对于我来说第一项比较那个对于我来说很重要的工作，
0: 独立完成吗，
1: 因为我需要在那边有一个20分钟左右的串场，就是户外的一个主持，
0: 哦哦哦哦，
1: 就在那一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就是黄欢，
0: 嗯，
1: 他好像刚刚休完产假，黄
0: 欢怎么在你生命里老是扮演一些也不知道好还坏的角色、啊、
1: 对，就是他反正会出现他就刚休完产假，他就推着他们家零花钱，零花钱是他们家的孩子的名字、
0: 嗯、
1: 可以讲吗，
0: 可以讲可以讲，
1: 钱钱吧，然后他推着他们家那零花钱，他就戴一个超大的墨镜，
0: 嗯，
1: 然后我想说给明星出街是吧因为心里面就觉得说凭什么很多事情都是前辈在做，为什么好事情都要落到他的头上，我算什么，然后出于一些嫉妒以及自敬，然后想说你搞成这样明星出街是吧
0: 因为我在那硬盘里还有一些、嗯、那个时候我还会比较耐心的整理硬盘，就会把照片按照日期或者那个日期比较标志发生了什么事儿，就做一个相对的标记、
1: 哦、
0: 然后把它那个茶花节就其中一个文件夹，
1: 是不是，
0: 对
1: 对，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节目里面问一问大家，就是在你的电子设备当中有没有哪些东西是舍不得删的、
0: 嗯、对，
1: 可能是你下载的一些内容，也可能是你的音乐，也有可能是一些照片视频，也有一些你自己工作当中的一些内容，
0: 对，不管你是生活中的工作中的爱情当中的，哎，大家会隐藏文件夹不？
1: 哇，前女友，
0: 你会隐藏文件夹吗？
1: 我不会，我甚至不知道怎么隐藏。
0: 我以前会隐藏文件夹，
1: 在哪里隐藏？
0: 就
1: 电脑里
0: 啊。你可以选择，就是大家点进去是看不到那个文件夹的，
1: 哦、
0: 你要点选择就是展示所有文件夹，它才会显示出来。
1: 酷，但是我没有，好遗憾哦。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嗯，
1: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那个，就是因为我们潮台969。官方商城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
0: 没错，
1: 最近呢就是正好遇到七夕，前两天的时候，所以七夕前后我们都在做活动、
0: 嗯、
1: 礼遇七夕有给大家安排三重好礼，首先一个啊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立减77，全场都是通用的，越买越划算，然后满减之后的话满减的这个活动还有最后的三天，就今
0: 天
1: 明天后天，
0: 哦，周末还在进行是不是，
1: 对，但是秒杀的话就只有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
0: 对，因为秒杀是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逢半点和整点来进行
1: 的，是
0: 的，
1: 然后这个刚刚说到的是那个就是立减的活动嘛、
0: 嗯、
1: 那个是三天，立还有一个活动也是三天，就是那个
0: 七七折，
1: 对，七七折爆款的商品七七折的活动，它有一个七七特惠专区，
0: 七夕都结束，我们总不要蹭人家七夕热度，
1: 该怎么办嘞，
0: 是不是，
1: 你找下一个那个什么话题点咯然后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子服装什么的全部都是七七折，然后 后另外一个就是刚说的今天最后一天的秒杀活动，就是单品秒杀，嗯，大家都比较喜欢啊，哦，那确实是我也喜欢，因为非常的便宜。
0: 今天又是什么？
1: 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秒杀的点位是7:30、8:00、8:30、9:00，提前告诉大家，大家可以提前把那个地址写好，完了之后呢，就到了点之后呢，54321就可以进行秒杀了。
2: 对对对，
1: 今天秒的是
0: 什么？
1: 香奈儿山茶花面洁面。
0: 哦，跟昨天一样是不是？嗯，
1: 不是，昨天是
0: 前天，跟前天一样，
1: 跟前两天有一天一
0: 样。这个好像是比较受大家欢迎的，
1: 受大家欢迎，所以就是紧急排上了啊。嗯，就是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30毫升一支，在商城的日常售价是99，今天的秒杀福利价只要27.7，
0: 对，
1: 非常的划算啊，大家可以提前定好闹铃，
0: 非常适合带出去旅行啊或者什么的。
1: 没错，然后呢，不是我们还有一个那个七七折专区的活动嘛？
0: 嗯，

0: 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七夕折专区里面还有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两支装。就是有，因为有很多听众给我们在后台留言说，昨天推荐那款800多的，到手五件正装的那个雅诗兰黛的套盒东西太多了，有一些感觉自己用不上。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价格比较贵嘛。
1: 怎么还有人嫌东西多？你东西多你就买回来，你多的你就送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啊。
0: 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这个套盒里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
1: Okay。
0: 平时大家找代购或者免税店，50毫升的小棕瓶都要大几百块钱。今天潮台好物商城上线礼遇七夕的活动，七七折折后啊，两支100毫升正装，就是一共加起来200毫升嘛，
1: 对
0: 吧？对，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461.23元，
1: 对，就是折后的价格。
0: 对，也是可以进行溯源呢，品质很有保障。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也可以，就可以了。然后秒杀也是输入969三个数字啊，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就大家可能用起来比较清爽，舒适度也会很高，所以这款产品一年四季用都没有什么问题。
1: 没错，
0: 顺丰发货，然后价格呢只需要461.23元。
1: 没错，直接回复969，然后下一波秒杀时间还有不到10分钟，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2: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 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6: We will be back soon，
5: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我们的节目，正在收听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我们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过来就可以了。
1: 就是大家有没有一些舍不得删掉的电子档案？
0: 对，就是你所有的电子产品当中有没有哪些东西你是很舍不得删掉的？
1: 我必须要表扬一下我们的听众们，真的很沉得住气。
0: 嗯，
1: 就自从我们提出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众筹给我们一些就是金钱，
0: 是是
1: 买一些东西之后，大家一片沉默。
0: 不，有人去就是搜了一下，他就觉得可能是另外一款电动车吧。
1: 你发来那么丑。
0: 不是那一款啦。哎，大家愿意给多少钱王晶啊？有朋友他说以前 QQ 空间流行记录的时候就存留了很多关于孩子的文档的记录和游玩的照片，一直舍不得删。现在 QQ 有一个功能会展示多少年前的今天，每次看了之后就觉得是美好的回忆。
1: 哦，有好多社交媒体会突然给你蹦出来说6年前的今天你发了一条什么，
0: 甚至连手机它也会偶尔蹦出来，就是比如说它会给你的相册做一个自以为是的整理。
1: 对，
0: 然后你蹦出来的时候其实你也想点开看一
1: 看。但是我从来没有开通过 QQ 空间。我没有在里面写过任何东西。
0: 从来从来吗？小时候也没
1: 有
0: 吗？
1: 没有， Never。 所以我的 QQ 空间是没有开通过的。
0: 我小时候有写过，就写就文艺青年的时候。
1: 文艺青年的时候不是在写博客吗？
0: 嗯， QQ 空间是更早，
1: 可是我那个博客的网站倒闭了，导致我写的东西都没有了。
0: 对对对，
1: 好烦哦。
0: 对，
1: 他们也不知道搞一个
0: 就
1: 是留存在一个就比如说云盘里或者什么的。
0: 对，
1: 就直接把你的搞掉
0: 了，就没
1: 了，
0: 就全部都没
1: 了。对啊，
0: 就饭否嘛，对不对？
1: 饭否还有，饭否现在
0: 有
1: 了，
0: 饭否还
1: 有，
0: 是不是？
1: 饭否已经找回来了。
0: 哦，之前的也有吗？
1: 饭否之前的全都有。
0: 哦，那
1: 因为突然有一天，就是饭否是一个不，我可能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很多年前的一个类似于社交媒体。
0: 啊，就是我们只有我们那个文艺青年那个
1: 在我们这个领域当中，大家才知道。
0: 对对对，妈呀，我真的觉得。
1: 然后大概就是饭否就是
0: 今天真的好丢脸，我感觉
1: 停了之后大约有5年左右吧，突然有一个听也是以前的听众给我发信息，他就说你知道吗？饭否
0: 又活过来了，
1: 饭否可以饭否

0: 复活。
1: 哦、oh, ，OK。
0: 然后他又给我地址，然后我居然记得账号密码，进去之后以前所有东西都在、
1: oh, 都在，
0: 包括跟大家的回复啊或什么全都在里面。
1: 哦、那就挺好。其实他们有一个云端，应该是这样子，
0: 对
1: 不对？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0: 嗯、
1: 有朋友，然后他说工作方面现在送走了三届学生，每一届学生的班级群、班级家长也都没有删除，还是会在不经意间经常留意他们的动态。最早的一届已经大三了，哦，是老师、
0: 哦。所以其他人也没有退群吗？我觉得应该有些人是退了的，对不对？
1: 应该有一些是退群，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也会舍不得。
0: 后来我其实有认真想一下，为什么我们的那个微信群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1: 因为你就舍不得退嘛。
0: 我们大家在建群的时候都抱着说，这个群我们把这个工作处理完了，我们就删掉它，就散掉。
1: 对，
0: 就是有人赖在那边不走，
1: 不是赖着，是因为大家就觉得说，反正也没人说话，就让他沉浸其中，沉浸在整个的那个你的微信当中就可以了。
0: 但是明明同一波人在另外一个群里同样存在。
1: 但
0: 是
1: 工作不一，
0: 是不是
1: 对呀、啊，牵扯的人又不一样，还是什么的，
0: 都可以散掉。我个人认为，
1: 倒也是啦。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手机，他说手机内存从64可以用两年到512用两年。
0: 哦，
1: 对，他说内存不够用，各种自己拍的、网上截图的照片、风景、美男美食、
0: 美男，
1: 好看（括号买不起）的翡翠、养生窍门（括号只看不养）。说着说着，我就觉得自己又要快换手机了。
0: 说到手机里的照片。飘这件事情哦，我身边有个非常神奇的人，
1: 嗯，
0: 就是范老师，
1: 嗯，
0: 他可以随时在聊天的过程里发出我们在聊的时候的照片。
1: 哎，他是怎么通过？他是怎么搜索到的呀？
0: 我不晓得，
1: 就通过什么？比如说时间线还是？
0: 你说手机内存有那么大，也不太可能。我觉得一定是存在云端，可是云端要搜到那张照片也很难呢。
1: 我也有一个同学是这样子，我真的恨死他了。
0: 对，所有人都很恨他们。
1: 他的名字叫王晨，请大家抨击他。你知道吗？他一直可以，就是我们有时候一起聊天或什么、聊到说，哎，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十年前去长沙？然后
0: 就
1: 啪啪啪
0: 就出来。
1: Why？ 我说你都存哪儿啊？我就大哥哎。然后还有就是因为他是我的大学的好朋友嘛，我们就说，嘿呦，你还记不记得我大学那个时候我梳个蘑菇头，他啪啪啪大概十张照片。
0: 蘑菇头来了。
1: 还有跟什么前男友一起吃饭，啪啪啪照片。我说这在干嘛、啊，大哥？
0: 所愿皆所得啊你。
1: 超级厉害，所以我觉得范老师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0: 对，
1: 但是他到底是从哪里搞来的？
0: 不知道，因为他发出来的大多都很丑。
1: 哎，真的好丑，但是我也保存一些了，就是那个时候、
0: 就是、可以当个纪念嘛。
1: 对呀、啊，你就可以回头啊、哦，我们那个时候确实拍过这张照片，但是我自己没有。
0: 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存留很多的电子档案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哦，这是个纪念，这是一个有标志性的东西，这个好像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对，
0: 或者至少那个阶段很重要。
1: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说。
0: 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大家有哪些存在这个电子空间当中的一些文档啊、照片啊、
1: 对
0: 视频啊等等内容，是一直舍不得删掉，要
1: 留在那边的。就你为什么不删？就是问一下他，你为什么不删？怎么就说为什么、
0: 嗯？就你每次整理电脑、整理硬盘，看到它，你就会点开来看一下，
1: 对，
0: 然后关掉之后也不会把它删。
1: 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哪些你舍不得删，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来，全体都有听指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玩水这两个字。因为这两天真的太多听众有在问这个事情了、我们这个玩水的活动
0: 大家都想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
1: 啊。对，因为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还是挺热的，可是热估计也就是就这段时间了嘛。
0: 对对对，
1: 再加上暑期马上就要结束，所以呢很多朋友们如果还想抓住暑期玩水的这个尾巴的话，可以来了解一下，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玩水这两个字、本周咱们电台啊专属的这个吃喝玩乐玩水板块的福利正式的是限时返场。
0: 对对对，
1: 然后这次呢线上销售仅仅开放4天，但是我们口播只到今天为止啊，就是周六周日是这个直接在群里面进行销售。
0: 对对对，
1: 所以
0: 大家先进群之后
1: 先进群
0: 一切就比较好办了。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就这个群不光是玩水的群，后期可能还会有一些什么其他的那种吃喝玩乐的项目。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
0: 冬天可能去玩雪。
1: 哎，你知不知道我们台里是有补贴的，就是你这个价格就可以横向纵向去对比，然后价格真的巨低巨低，所以大家赶快扫码进群先去蹲住了啊。今天先跟大家说一下返场的是这个反复被大家催更、口碑爆棚、销售火爆的这个人气玩水的项目啊，错过这次短期之内不会有这么划算的福利活动了。首先返场的是这个亚马逊梅岭亚马逊森林水部落，它距离市区特别的近，交通也很方便，全程全部都是这种绿树成荫的，然后又清凉又避暑，沉浸式的玩水。它那边有桨板体验，然后有那种什么懒人漂浮毯、小黄鸭、还有那个就稍微有一丢丢，大概比如说刺激度是100%是最刺激的话，它可能只有1%到2%的那种刺激度的一些那种皮划艇什么之类的，很好玩。还有水上荡秋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啊，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玩水两个字。我跟大家浅读一下价格啊，成人90，儿童48，两大一小195，这个是不含那个自助烧烤的。如果你含自助烧烤，成人130，儿童65，两大一小295。

0: 我跟大家说、嗯、横向纵向全部都对比，什么这个抖音大众点评什么这了那，你去赶快去对比，
1: 没错没错。
0: 然后另外一个行程的话就是我们说到的超值王牌套餐，怡丰九天漂流重磅福利，199四人同行，大小同价，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它是那种高山峡谷原生态的激流啊，山泉活水非常的清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赶快对比啊！你先对比，不对比你都不允许进群，我跟你这么说吧。然后另外一个的话，
1: 搞这么多流程是吧？我不可以直接进的、啊，
0: 不可以，你先去对比，我们才进的有底气。还有这个青莱溪水部落，它是那种原生态的溯溪秘境。然后之前有朋友就去了，他们就说特别好玩，当然我个人也囤了啊。那个亚马逊我是囤了之后，然后之前去了，所以大家如果是有
1: 青莱溪，你囤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啊？最近也要去吧？
0: 本周末或者下周末吧。
1: 哦，
0: 我在想，因为就是我觉得我们囤这个，我自己囤我都觉得很安心，是因为过期退、嗯、随时退就退退退，
1: 因为你可能
0: 无所谓啊。我觉得
1: 因为有
0: 的
1: 人会觉得说，哎
0: 呀，
1: 我囤了好多各种各样的券呢，我都会怕忘记说我没去啊或什么的。
0: 对对对。
1: 但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就是到期之后，如果你没用没去的话，它就会自动退回到你的账户。
0: 过期退自动退宝宝，直接输入“玩水”两字，错过再无啊。
1: 而且要提醒大家，我们这边有一些的有效期是到8月31号的
0: 啊。对对 对, 对, 对，
1: 还有最后十天了，
0: 就自己去了解一下，
1: 对对对，
0: 好吧？就具体看一下日期，反正我就觉得说。还能退，我个人就觉得说很安心，
1: 没错。
0: 所以直接输入玩水两字啊，不是梅岭，不是漂流，不是什么九天，不是亚马逊，是玩水两字，别说错了、嗯、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是的，今天聊的话题是大家在你的这个电子文档当中有哪些东西是你舍不得删掉的吗？
0: 对，
1: 为什么舍不得删掉
0: 它？有朋友他说我手机里面一直保存着且个人收藏的是一张卡片
1: 哦，
0: 不管是怎么换手机都一定会把它导出来保存下来。你说电子的卡片吗？
1: 对，就是可能是画的卡片，他拍了照。
0: 哦，他说再次放入个人收藏夹的一张是来自儿子小学3-4年级的时候，已经忘了具体几年级了母亲节给我写的一张贺卡，现在儿子已经高三了。哇
1: 哇，3-4年级到高三耶，
0: 刚刚又再回去看这张贺卡，好像他真的有做到他小时候承诺给我的，有在好好学习，也有在尽量的没有生让我生太多的气，慢慢长成了一个暖男哦。哦，好贴心哦。
1: 哇，
0: 棒棒棒。
1: 我有我刚刚翻一下我的收藏里也有3张卡片
0: 啊。怎么都有卡片啊？
1: 就是
0: 我收藏全是我工作的内容。
1: 你看小朋友画的。
0: 哦，好可爱哦。哇，你长那个爪爪
1: 这是个大人画的
0: 大人画怎么也画爪爪，就火柴人那个样子。我基本上全部都是我工作上的收藏，都是工作上的东西
1: 啊。你说我看一下你的收藏方便吗？
0: 方便啊，你看一下。
1: 可以上下滑动吗？
0: 可以，大滑特滑。
1: 这是什么鬼收藏啊？我是要看微信收藏。
0: 对啊，
1: 我们看相册收藏、
0: 啊、相册收藏哎，我以为微信收藏，我还大胆的给你看相册收藏的话，也就是也没什么，全部都是一些，你看一下，
1: 你会添加进收藏的
0: 就是一些
1: 8张身份证、
0: 就是、对，就身份证房产证的那个照片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证件的照片、
1: 哦、你也会重复收藏哦？
0: 哪个快帮我删掉哦，这肯定就是因为之前有人跟我要那个什么形象照。
1: 干嘛还收藏我给你拍的照片啊？
0: 哪个？
1: 这个啊，
0: 因为爱你啊，爱而不得了傻瓜耶
1: 所以今天聊的就是这个话题，你在你的比如说这个电子产品当中，电脑啊手机啊硬盘啊等等里面，
0: 对，
1: 他常常整理，可是整理来整理去总有一些东西哎，舍不得把它点那个删除键，
0: 对，
1: 是为什么呢？
0: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嗯、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然后就是有朋友在跟我们讲说就是收藏方面哈，他说我收藏了，不是今天不是聊收藏宝宝，
1: 对，
0: 都是收藏了卡片。
1: 对，我们刚刚说的是他是放在相册收藏夹里的舍不得删的东西，
0: 就是电子产品，就是你的电子产品当中有没有哪些你是收藏舍不得删的。
1: 对对对，
0: 不是大家不是今天聊那个收藏的哪些东西，
1: 数字档案里面舍不得把它删掉的。
0: 我觉得我们就是有一些全家福我是放在了我的电脑里面、
1: 哦、
0: 然后确实也就是觉得说好像很多年我们家，
1: 那因为有比较特殊的纪念意义嘛。
0: 对对对，我们家一般都是好像就分开的比较多、
1: 嗯、
0: 你像一般情况下我是在南昌的嘛，然后有的时候呢是我爸我妈陪我在南昌，有的时候是我妈陪我在南昌，有的时候是我爸陪我在南昌、
1: 哦、
0: 就是我们一家四口，因为我有姐姐在内蒙嘛，就是我们一家四口好像很少能够
1: 就是团聚在一起很长的时间。
0: 对，就没有什么很长的时间、
1: 嗯、
0: 就是一定是分开的，所以偶尔会拍一些全家福就会放在电脑里面就保存好、
1: okay、
0: 其中有一张全家福我不还是就放在了我们那个潮台969的公众号当中，当时好去年前年的时候了、
1: 嗯、
0: 所以就是会觉得说哦那个就比较珍惜。
1: 我刚刚那个听众有把他儿子给他写的卡片发来照片
0: 哦。看看，
1: 你会你看了你念了会哭吧？
0: 妈妈，我祝你母亲节快乐。我还好了。
1: 你后面往后。
0: 祝你越来越漂亮，以后我写作业会认认真真的写，让你不发那么大的脾气。宝宝写错了错别字哦。
1: 哎呀，
0: 因为我听人说发了火就会有白发，这样你就会慢慢老去啊。就因为这样，
1: 我就说吧，不叫你不要叫你不要念，非要念，囧的念，告了。然后他就说，就害怕妈妈会老去。他说因为这样我一定要好好学习，
0: 他说
1: 天天向上。
0: 爱你的仔仔小胖子。
1: 你各位听众请原谅我搭档那么冒昧的突然之间情绪的变化哦。因为我刚刚已经预看了一遍，我想说他念不到后面，我就说你不能往后念，不信我
0: 纸嘞，
1: 下次知道了吧。、哎，好邋遢的女主持人，拿自己的衣袖去擦眼泪。
0: 真的好感动啊，他怕他的妈，我也怕我妈妈。
1: 对，而且他写字看不到。有没有人发一些好高兴的好笑的疯的癫的来给他念一念？
0: 哎呦，不要这样，你下次不要让我念好不好？
1: 我是不是给你打了预防针，我说你不要往下念
0: 纸嘞，
1: 没有纸，我怎么纸？
0: 你也没带啊，
1: 拿那个 A4 纸擦一擦。
0: 那是我的那个什么关。
1: 而且他小朋友写的字体好可爱哦，就那种小孩写的圆圆扁扁的字。
0: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都不会老去啊。哎呦我的妈，亲娘啊，这你做这个节目真是不容易，一天到晚的气血双亏。假
1: 你看当事人说我都要被娜娜子念哭了。
0: 好了好了，你别哭，
1: 你们都冷静一点，一大早的进宣传，
0: 进宣传，
1: 醒醒吧你们。
2: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3: 老板我们分我们的话题，
2: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5: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5: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4: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5: 微信找到潮台九六九，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6: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7: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8: Ready Go，
7: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
1: 天气炎热，大家日常洗澡的次数呢就会比较多，但是女性个人私密处的护理不要清洁过度，过度清洗呢会冲刷掉有益菌群，打破菌群的平衡，反而会不利于健康。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闵庆华提醒大家，日常只要用温水清洗私密处即可，保持局部的干爽洁净，就是最稳妥的防护方式。
0: 今天在节目里面我有跟大家推荐一个去往贵州旅行的线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从南昌出发，多彩贵州双高5日纯玩游的行程可以了解一下。
1: 是的，
0: 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贵州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啊。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是纯玩团。如果违规的话会给大家一个承诺，就是赔付3000元每个人，
1: 对，
0: 会让大家玩的安心玩的放心。是从早上9点钟从容出发的，不是那种特别凌晨早起赶队伍的那种特别累的行程，
1: 早出晚归的那种啊。
0: 对对对，然后另外给大家安排的经历减100块钱，如果您是免票人群或者部分免票人群的话，可以有在其他的减免，你要带上有
1: 效
0: 证
1: 件的话，大家都可以自己带上。
0: 对，跟大家来说一下价格啊，从现在开始到8月31号出发，成人仅需3080块钱每个人；9月1号到25号出发，成人2980块钱，包含往返的这个高铁票。我们听友专属的福利，两人同行历减100块钱，就只要2980了，对吧？非常的划算啊。
1: 对，
0: 3000块钱都不要，而且呢就是每一天都有团发。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贵州两个字进群了解详情。儿童的价格更便宜啊，直接也可以拨打电话的方式详细的咨询。

0: 182-7954-7981 182-7954-7981。详细的情况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去问一下客服。
1: 没错，
0: 今天在节目里面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是的，今天来聊一聊大家的个人的电子文档有那么多的电子文档当中，有哪一些是不管你怎么清理都舍不得把他们删掉的呢？
0: 有朋友说嘎好了，所以娜娜不能跟我去打剧本杀，你晓得不？现在的情感文笔写得超级好，爹线、妈线、儿女线，哪条线你都要对得哭你。
1: 因为有很多人去打剧本杀是真的代入感很强，那种沉浸式的状态里，他比较容易有那种感情的状态，像那个李莹。就好会哭，
0: 哎，我也肯定好会哭。我跟你讲，因为我本身就已经很会哭了，再加上有那些感情线。
1: 上上周末有去打一个剧本杀，但是一个欢乐本。
0: 有哭吗？
1: 没有，是个很欢乐的本子。
0: 哦，
1: 就
0: 好笑嘛。
1: 就厨神争霸叫十为天。
0: 哦哦哦 ，OK。好好，很适合我。
1: 就我就大获全胜啊！我。
0: 你就放葱放葱，
1: 扮演一个那种
0: 放盐放盐，
1: 不是，我演一个大型点评网站的老板。
0: 哦，那你就是你，因为你嘴毒。
1: 因为我的任务是要最后是赚到最多的钱。
0: 哦，你要赚钱 ，OK。哇，这好好玩，有点像结合了那个叫什么，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大什么
1: 大富翁，
0: 对，大富翁，
1: 哦、
0: 大富翁的感
1: 觉，有一点像。
0: 干嘛？你们是不是不理解我们这种有三个小孩的家长，然后看到这种内容会哭的那种状态啊？他们有发一个表情，觉得是愣住还是干嘛？
1: 这个内容很容易哭了。然后有人说怎么回事哦？我一上车就听到塞娜在哭，是发生了什么？不是，是因为这样的，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常常收到大家的反馈，就说我一打开收音就听到你们在笑，该哭可以不？
0: 哭也不行，一天难揍你这些听众。
1: 因为刚才他念了一个，就是一个小朋友写给妈妈的母亲节卡片，就比较感人。
0: 哎呦，错别字都会在，就会写错字的年龄，就很担心妈妈老去。
1: 对
0: 呀、啊哎，别说了，又要哭了。有朋友说手机抓拍的父母的照片跟视频都不会删除啊，还有跟朋友一起出去旅行或者是聚会的照片，虽然会定期批量的囤进电脑里面，但是会留有几张有特色的合影在手机里面。
1: 有特色，这件事情非常值得可疑，你知道吗？
0: 什么意思啊？
1: 有特色，有可能是那个当时那个景色真的很难得、或者说当时有人的表情真的很难得。
0: 你说正好看到他那个就是
1: 对啊，正好说这个照片留在说电脑里自有其用处，
0: 歪七扭八的脸
1: 自有其用处啊。
0: 还有听众说我喜欢玩剧本杀的原因就是整桌的人都会边读剧本边哭啊，哈哈哈。
1: 所以大家都是那么的投入是不是？
0: 哎呦，不是，因为我自己吧，我是一个特别浪娃里，就是一个还、你们听得懂南昌话不？
1: 你说得下去不关键是。
0: 哎，别玩家机哦。
1: 对，但是今天聊的不是这些啊，是就是大家有哪些电子档案舍不得删掉，不管
0: 是
1: 照片啊、
0: 视
1: 频啊、你自己下载的东西啊，或者是你自己制造的东西啊、包括有的人是工作当中的 PPT 啊，甚至工作的一些文档都舍不得删掉。
0: 对，有吗？就是你都存了哪些，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你像那个，我不是跟大家说我有存我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录的一些片花板头的那些内容吗？现在偶尔拿出来听一听，就觉得说哦，有一些好像就比较稚嫩，听起来就是感觉很生涩的样子。
1: 因为我稍微虚长你几岁，然后呢我还有 MD。
0: 你真是太客气，你还有 MD 啊？
1: 对，因为我最开始录的宣传都在 MD 里。
0: 你说那个，
1: 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录制不像后来那么简单，我们还要拼接。
0: 对对对对对，
1: 还要剪带子。
0: 妈，你真是好
1: 资深吧，
0: 老哦。
1: 不用词
0: 了，下次你过生日
1: 都说了很怕变老，不要再说老子家又要哭。
0: 我就给你写卡片啊，卡片就说王晶，我以后在节目里面再也不气你了，因为听说气别人你就会长白头发。
1: 但是那个
0: 你长了白头发不？
1: 有啊，我有啊，就是会，但不明显啊。
0: 哎，你转过来我看一下咋？没有，啊、
1: 有
0: 你这有几颗金的？
1: 因为我染了头发，几颗金的。
0: 没事没事，那你说。
1: 我刚刚说的什么？
0: 你刚刚说就是 MD 啊，
1: 啊对，
0: 存在 MD。
1: 但是现在又没有办法播，我甚至都不记得里面是什么内容了。
0: 还有，但是我跟你讲哦，我可是有自费买过索尼的录音笔哦。
1: 自费哦？
0: 对，
1: 我是公家买的。
0: 我是让我爸给我花的钱了，
1: 也算公家买的。
0: 好贵哦，要3-4千块那个时候。
1: 哦，那我那只也是差不多5000块。
0: 但那个录音笔，就是我觉得他有帮我很大的忙。
1: 那个录音笔现在还在我那儿哎。
0: 我那个录音笔已经 five 了。
1: 我算是侵吞公共财产吗？
0: 侵吞，大型吞侵公财产。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就是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在你的电子设备当中有没有存储哪些东西你是舍不得删的？
1: 没错，
0: 我还有一些，就是我第一次玩那个《和平精英》，然后
1: 哈那个都留
0: 夺冠的，我现在都会留哎，就是比如说一旦得了那个冠军的话，我就会跟我的队友一起举起那个奖杯，然后我就会
1: 那个留来干嘛？
0: 哎，我给你看，我这两天打游戏，你看 ，no no no no， 看冠军。 看到没？然后我就会。
1: 不过如果说我也会留。
0: 对呀、啊，而且我会拍好几张嘞，还有我独立我一个人举的。这个是我们，
1: 这仿佛就是赢得了一些世界大满贯的冠军的时候，你会拍组写真照那种感觉。
0: 对啊，你看我酷吧？
1: 好无聊，留着干什么？
0: 留着干什么？你看到没冠军呢？你晓得几难得冠军？
1: 但是这种的话，我就会，因为我个人有一些，你知道，有一些很固定的去删除和清理这些照片的时间，就是搭乘一些公共交通工具去到外地的时候，我就会在车上疯狂删照片。这种就是我会在车上删掉的。
0: 反正我就觉得，
1: 就那个当下就是说，哇，这好威风，留下来。然后等你整理照片，看到这张，哦，删删删删删。
0: 没有，我都没删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所以今天聊的就是你在那种清理自己的电脑设备啊、电子设备的时候，路过它但舍不得删掉的那些东西。
0: 对，有没
1: 有
0: 哪
1: 些
0: 内容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嗯，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官方商城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啊、哦！提醒一下大家，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的给力，然后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全场是通用的，越买越划算。然后满减活动最后还有3天的时间，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参与啊。
1: 对，
0: 另外同时呢，给大家安排了商城开启七夕特惠专区的活动。专区里面所有的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什么大牌的精华呀、面霜、口红啊、哎香水啊、鞋子、服饰什么的，通通7.7折。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福利单品限时秒杀，今天可是秒杀活动的最后一天喽。
1: 没错，
0: 今天是最后一天，提醒一下大家。
1: 线上秒杀，今天刚刚第一波秒杀7:30，下一波是在8:00。
0: 对，
1: 大家记得时间哦。
0: 记得，你们记得嘞，这个这。
1: 我们是
0: 不
1: 会记得提醒你们的，我们就能提前10分钟提醒就不错了。
0: 对，我们等下就
1: 因为我们到一直讲话，
0: 聊就不
1: 主持人还要哭哭啼啼，
0: 没有哭哭啼啼，就是笑笑 笑。然后今天给大家安排的限时秒杀单品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装一支，然后商城日常售价99块钱。哎，你可以秒
1: 我可以用、啊、
0: 但你记得住不？你家闹，你定个闹，大家闹铃一响，咱们俩全吓一跳。我跟你说吧，然后今天秒杀价福利价只要27.7块，8:00，然后就会大家就会有可以去秒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
1: 是的，
0: 然后就可以进入到界面当中。大家提前填好自己的收货地址，不然你到时候你现填的话，
1: 要快速嘛，因为昨天以昨天的经验，很多人就说
0: 对
1: 秒不到，好难秒哦，就是进去之后就没了。
0: 对对 对，确实是因为这个山茶花洁面，就大家就觉得说特别实用。价格又特别便宜，27.7块宝宝，你就算它28块钱，你这多划算啊！
1: 对对对，
0: 而且用那种大样是属于对吧？
1: 30毫升就算挺多的了，
0: 很大了。然后它是洗面奶，就是很经用的。然后今天给大家这个主推一款，内容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2支。因为有朋友不是跟大家说，昨天有朋友就说那个昨天推荐的雅诗兰黛的那个大套盒太大了嘛，而且那个800多块钱
1: 东西太多，说有些我好像用不上这个。
0: 对，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在这个套盒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100毫升装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平时如果大家找代购买或者免税店买，你买50毫升的那个小棕瓶都要大几百块钱。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上线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之后2支100毫升正装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要461.23元，因为它打了个77折，所以有零有整啊。
1: 对，
0: 顺丰发货，支持溯源，品质是有保障的。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进行下单购买。然后这款小棕瓶的话，它白天可以帮你扛住户外的这种粉尘呐、紫外线的压力啊，晚上你睡觉的时候它又加班加点的，
1: 对，功能性还是非常强的，
0: 帮你去修复一下脸上的这个损伤，可以说是脸上的牛马了。我这是我先加的词啊，
1: 任何的加班费。
0: 对对对，非常的划算。然后呢，它在脸上就感觉很清爽，吸收也特别的快，所以呢一年四季用都没有问题，而且是国际大牌，都是属于那种精华榜上常年霸榜的产品。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
1: 就可以了，10分钟后就是新一波的这个秒杀时间，大家记得哦。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电子产品当中哪些内容是舍不得删的？回忆一下，
1: 云端的不算，对不对？因为
0: 我觉得云端也算呢，
1: 云端算吗？
0: 也是电子产品，然后
1: 我现在云端里会存大量的影视作品，
0: 很多人会存，
1: 但是我的硬盘里有一些就是存一个一个文的，一个一个那个文件的
0: 哦。
1: 影视作品
0: 哦，就是点开就能看的，
1: 对，一些电影和一些电视综艺节目。
0: 哦、云端那个是叫什么呀？叫做、就是、
1: 我现在存在夸克里网盘里。
0: 对，就是叫做，哎，叫什么？它有一个在缓冲好了的那种，还是下载了的？
1: 没缓冲好。
0: 对，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可以在线看，也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0: 对对对对对，它那种的好像有一个什么说法，我突然忘记了。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以前大学的时候写了一些电子日记。
1: 电子日记，
0: 我还设
1: 置了
0: Word
1: 博客吧
0: ，Word 的密码 ，Word 还有密码呀？
1: 有
0: 我不晓得哎
1: ，Word 你都不哇，你真的错过了好多把自己搞得很私密的那种事情啊！
0: 因为我真的我很敞开，我不需要太私密啊。他说一直舍不得删，但是我忘记密码了。嗨，记性不好的人不要随意设置密码哟。然后他顺便说了一下，我现在不太打剧本杀啊、哦，上次打剧本杀，杀我焉用亲情刀，最后结束还要念属于自己的那封家书，我真是泣不成声，哭到呜咽，我信都念不完。我一抬头，挂着眼泪鼻涕，看到一群人围在桌边观看我，我真的很丢脸。
1: 可是这不就是大家去打剧本杀的乐趣吗？
0: 对啊，
1: 是不
0: 是？就
1: 是
0: 可以去让自己去哭一哭什么的。
1: 哇，有个听众他说侄女从3个月大就跟我住在一起、啊、也算是从小带到大吧。然后我有一只 iPhone 4S 里面就录制了我侄女第一次喊叔叔的声音。
0: 哎呀，好可爱、啊、
1: 到现在这个手机和充电器我都舍不得扔掉。
0: 就是因为这个
1: 把导出来放在新的手机里啊。
0: 对，肯定要导一下，
1: 可能万一以后充电器不能用了你就封在里面了。
0: 是是是，
1: 出不来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赶紧吧。
0: 还有朋友他说我手机里面会有一些我儿子拿我手机拍的照片和视频，我舍不得删。那个照片会有一些就是那种奇奇怪怪的角度你知道吗？有时候翻出来觉得蛮可爱的。我仔仔现在5岁半。对，因为小朋友其实他不太能够掌握得了。
1: 但是你觉得这些照片他大概会留到他小孩多大？
0: 结婚吧，结婚当天放完了之后就差不多删除了。就是请大家看一看新郎在4岁的时候的照片，
1: 摄影作品。主持人就说知道吗，我们的新郎从小就对于影像有着他独特的了解方式。
0: 我们来看看
1: 接下来欣赏5年级。哦不，5岁。
0: 还有听众他说朋友发癫的视频跟照片，
1: 新郎说我先走了。
0: 这个魂不结也罢。他说我朋友发癫的视频跟照片我也不会删除，比如说某爱播在 KTV 疑似疯了的珍贵资料影像，蛮占内存的，但是都会舍不得删，不会说是我吧。今天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
0: 来聊一聊关于大家的那种电子产品当中舍不得删的东西。
1: 对对对，我们进宣传。
2: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96.9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领清凉喽！浅滩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塔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王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3: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金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金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Never stop the
2: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1: 潮派早餐，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我们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淡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
1: 是的。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在电子产品当中，在虚拟世界当中，有哪些你舍不得删掉的东西吗？
0: 对，可以来讲一讲。有一个朋友他说，我以前觉得谁会买这么大内存的手机啊。哎，自从生了孩子，我内心就是我下次买1T的啊，每张照片都好可爱，我真的舍不得删。
1: 哦，对，大家会不会就是小朋友的照片在清理的时候是绝对不删的吗？不会说这个同一个场景拍了10张，我至少可以删掉个4-5张吧，留一半还不行啊？
0: 哎呀，但是如果有重复的，就一个同一个角度的就要删掉，不同角度我觉得不能删。
1: 我跟你讲，同个角度他们会留很多，因为我个人有的时候也会留一些，
0: 因为每一个都很可爱。
1: 但我就会经过一阵子之后，就慢慢的把它删少一点。
0: 可是小宝宝是真的好可爱，我觉得就是我看到我都觉得我舍不得。
1: 还有听说硬盘里存了好多宫崎骏的动画，要舍不得删。 还有说网盘里面，我猜我猜我猜猜猜。
0: 哦，就是原来的一些
1: 还会拿出来看我猜吗？我存了很多桃色蛋白质。
0: 哦，那就会了。
1: 也是一些综艺节目，《康熙来了》有。

0: 些标志性的一些期数。
1: 你看这个宝宝，那个听众发了他宝宝的那个就是自己拍的内容，宝宝多实诚啊，从放下手机就开始拍。
0: 哦，这不能拿到婚礼上播啊。哦，
1: 这可以播，这个播，姨姨去参加，姨给你随个500块，我跟你讲，你知道让我看。他说我想如果结婚的时候放这一段的话，不是新郎走，可能新娘会跑掉吧。好可爱。所以就是这种内容大家在那种电子档案当中都是没有办法删除的，就不想删，觉得太可惜了。
0: 对，就是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些东西舍不得删掉呢？它对你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比如刚才说亲情的，因为自己的孩子很可爱，因为觉得拍自己家里人的照片觉得很值得留存下来等等，
1: 没错，等等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就是请问一下大家，哪些东西是在你的电子产品当中你舍不得删掉的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如果大家想去玩水，了解一下那种特别低的价格可以玩到水的，然后囤一囤，全场可以退，随时退，过期退，各种的便宜划算的。你输入玩水两个字好不好？玩水两个字，
0: 你输入玩水之后可以得到那个进群的二维码。
1: 对，然后扫码进群，因为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天播出，那个
0: 群里的内容就比较多，比较丰富了。
1: 群里你就霸到那个位置不要走，因为到时候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很低的产品。我之前都跟那个框框放话出去，我说哎，你就搞点那种就是那种全网最低了，
0: 因为我们、就是、
1: 他说没问题。
0: 我们就是致力于让大家可以在南昌周边啊游玩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不知道说我周末要去哪儿，
1: 是的。
0: 孩子要去哪儿，带爸妈要去哪儿的时候，可以找到一个这样的，怎么说，找到一个家，
1: 对就有这么个渠道吧。反正大家输入玩水两个字、啊、
0: 没错没错。
1: 然后有听众他说我真的不太懂，哎，没有人用电子云相册吗？
0: 应该有很多人用哦，
1: 很多吧。
0: 对，
1: 电子云相册也是属于，
0: 但我也是觉得既然是存储空间它就是有极限的，你如果有些不必要的东西我觉得能删我就会删掉。
1: 他说我都是把喜欢的都存到电子云相册里面去，所以手机丢了也不害怕。现在不是有一些功能它就自动云了吗？
0: 它也会帮你备份好吗？
1: 对，自动帮你备份了、但是有一些他就可能你占用内存比较多，他就说哎要钱要钱，
0: 那就付钱嘛，是不是、钱倒霉。
1: 不过我觉得，
0: 而且有的时候哎，你不觉得吗？你这个时候觉得很可爱的一些东西，很值得留的一些东西，但你过个三个月再去翻的时候，你想说这个可以删可以删。
1: 对，
0: 就你对他的感受也会发生变化。
1: 就是那个谁啊，丁俊呐、他就买了一个私人云、那私人云他说好像是哎，涨价了嘞！因为现在好像内存有变贵。
0: 对啊，对啊。
1: 他当时买的时候2000多，现在要快3000了。他就在家里面，只要有 WiFi 就可以。
0: 他买这个干什么？
1: 他就要存放一些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东西。我们现在连线他，因为我觉得
0: 他有什么东西好重要的？他那边
1: 不知道，因为就是他是一个
0: 除了那缸鱼。
1: 对啊，所以就是他就买那种私人云，他还给我推荐让我也买，然后后来我看那个价格就一直很高，我想说算了，我目前好像还 OK， 还可以存得了。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虚拟空间当中有哪些东西你真的舍不得删掉的
1: 啊？有一个朋友有一张照片是看日出，就他自己的那个照片，就是他把那个小小的就刚刚出生的太阳拢在怀里的那种照片，有一个错位
0: OK、
1: 挺漂亮的，很好看，人生照片。还有听众他说送完孩子回到家，车库里面的车一个位置都没有变动，可见我有多早。高中生真的很不容易啊，你只是感慨一下。
0: 哦，已经开始上学了。
1: 哎，
0: 是不是，
1: 所以你作为高中生的家长，就是你有留有孩子婴儿之后的照片吗？因为可能上了高中之后就选没有那么爱拍照了吧，然后就会有一些青春期尴尬的小胡须。
0: 到初中之后，他就基本上不想让你帮他拍照了，
1: 对吧？
0: 对，
1: 那还会留下来吗？就是还
0: 会
1: 拍吗？
0: 我会偷偷的拍，
1: 是不是？
0: 然后偷偷的留。
1: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跟大家说一说潮台好物买的这个，有任何问题可以去找一下客服啊，宝宝客服可贴心了，有什么诉求的话他都是可以帮你解答的。就好吧，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去潮台好物，有任何问题去问一下客服。我们进一个整点，一会儿再见。
2: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4: 969
3: Number One
4: 潮台，
0: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